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24号上午的8:03，在这里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节目开始之前，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偏南风三级左右，雷雨时阵风六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6度，预计2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是多云到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多云到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中到大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35到3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25号沿淮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到的是我市的一些新闻资讯。7月中旬，滁州市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也是全面启动。在滁州邮政速递工作人员的全程护航下，一份份承载着学子梦想的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考生手中。记者了解到，为了切实守护考生金榜硕果，滁州邮政以零容忍、零差错的管控标准，多举措优化服务，筑牢安全防线，确保每一份录取通知书投递万无一失。在组织保障方面，滁州邮政将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列为年度重点的民生服务工作，第一时间成立了专项工作小组，细化完善专项工作方案及应急处置预案。在邮政接收、分拣、运输、终端投递等环节，严格落实了专人专岗负责制，实现录取通知书寄递全流程精细化、规范化管理。在服务管控环节，今年新增了专项保障举措，提前组织全体一线投递员开展专项业务培训，全面规范一线投递服务标准，同时建立每日未妥投递邮件追踪机制，对当日未成功投递的录取通知书邮件逐一核查原因，登记台账，跟进闭环处置，杜绝邮件滞留、延误、遗漏等问题。邮件处理环节专门开辟了录取通知书寄递绿色通道，实行了专属化、优先化处理模式，全程杜绝机器上封机脸，最大程度保障邮件完好无损，持续优化内部流程流转，压缩了处理报时限，确保各环节高效流转，零积压、零延误。针对近期我市

0: 日高温多雨天气多变的特点。滁州邮政密切跟踪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和和灾害预警信息，提前制定了并细化应急预案，统一配备透明防水袋，对邮件进行二次防护，从源头上杜绝内件水湿的安全隐患。预计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我市将迎来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高峰。滁州邮政在此提醒各位考生及其家长，请尽量留在家中，等候投递人员上门投递，同时保持通信畅通，准备好有效证件，以便快速完成身份核验。在投递过程当中，投递员将提前电话联系考生或者是指定代收人，沟通确认投递时间与地点，严格落实上门投递服务要求。目前考生及家长还可以通过 EMS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小程序、中国邮政官方网站、中国邮政11183服务热线等官方渠道实时的查询快递信息。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农业强势战略，以绿色农产品加工为突破口，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真正成为了拉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产业规模逐步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数达到355家，当年新增27家，实现总产值 518.08 亿元，同比增长 3.1%， 高于全省 2.7 个百分点，培育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80家，其中国家级6家，省级8家，绿色食品产业保持快速增长态势。今年1-5月，规上绿色食品加工产业累计完成了163亿元，同比增长 11.1%。产业集聚持续增强，以滁州经开区中国食品产业基地为龙头，天长岔涧、凤阳小港、定远桑涧、全椒十字等四个农产品加工园区为骨干，带动了多地的特色园区建设，验证格局加速形成。目前已经建成农产品加工园区22个，其中年产值超80亿元的2个，超50亿元的4个。琅琊区健康及其休闲食品产业入选了省级中小企业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明光市无中生有发展艾草产业，艾草产业园成功的获评第三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科技赋能加快推进，我市坚持政府引导，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已经建成了23个省级企业技术研发平台，5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9个市级工程研究技术中心，企业创新活力持续发展，研发投入和技术改造面不断增大。目前22家规上加工企业已经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53家企业成为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凤宝粮油与合肥工业大学等高院校所共建的技术中心及小麦高质化综合利用关键技术集成创新与示范项目，荣获了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原料品质稳步提升，全市绿色防控覆盖率达 60.8%， 食品农产品省级综合抽签合格率 99.64%， 位居全省第一方阵。规上企业基本实现了生产台账可查，产品流向可追溯，874家食品小作坊登记率、建档立卡率均达到 100%。同时品牌培育也在同步提升，目前全市拥有雏菊、天长芡实两个国家级，全椒、龙虾等六个省级，定有良材等七个县级农产品区域公共用品牌，累计认证绿色、有机、名特优品农产品480个，建成了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应用基地44个。再来关注，7月21号，滁州市慈善爱心助学协会联合朱龙镇关工委展开了困境学生入户走访摸排工作，全覆盖走访该镇15名困难在读学生家庭，精准摸排需求，传递社会关系。 走访人员逐户走进了困境学生家中，与家长、学生面对面交流，详细的了解其家庭治困原因、学生学习生活及身心健康状况，耐心倾听家庭诉求，鼓励孩子们的正视困难，勤奋学习，乐观向上，用知识改变命运。此次走访坚持实地核查，不漏一户，不错住一人，既摸清了困难学生的真实情况，也为后续精准资助奠定基础。协会与镇关工委将持续跟踪帮扶，整合爱心资源，为农村困境学子撑起了求学希望，用实际行动践行慈善初心，助力更多困难学子安心读书，圆梦未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郭庆的报道，一起去了解货车雨夜侧滑坠沟，消防破拆救人脱险。
1: 前两天深夜的凌晨，在全椒县香河镇石山路，一辆货车因路面湿滑失控，冲出路基撞上景观树后卡入沟渠，驾驶员腿部被变形驾驶室卡住，无法自行脱困。当地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进行处置。
2: 消防人员抵达现场时，事发路段仍下着小雨，地面湿滑积水，一辆厢式货车悬空斜停在道路右侧的沟渠中。经过现场勘查，并与车辆同行人员确认，车内一名女性驾驶员被困，其双腿因驾驶室变形挤压无法动弹。消防人员当即决定使用液压扩张杆对女子被压部位进行精准扩张。一名消防人员固定车门，另外两名消防人员谨慎操作扩张杆。约五分钟后，受挤压空间逐步扩大，女子左脚成功抽出，但右脚仍然被死死卡住。此时被困女子的情绪出现了波动，消防人员一边安排家属在安全区域进行安抚，一边改用液压剪对卡点实施二次破拆。据车辆同行人员介绍，他和车内被困女子是夫妻，事发当时夫妻二人正驾车送货，由妻子驾驶，行经该路段时因积水加之车速较快，车辆突然失控，驾驶员猛打方向后，车辆不慎侧滑冲出路面，撞树后卡入沟渠。好在经过消防人员近十分钟的破拆救援，女子双腿最终完全脱困。消防人员与女子家属合力将其平稳地移至担架上，随后转交给现场的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治疗。目前事故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置中。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1: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5: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6: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7: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8: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
1: 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 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车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7月18号上午，蓝县科技馆内阵阵惊叹，此起彼伏。在活动现场，老师们正在演示趣味火焰掌实验。只见老师掌心托着一簇跃动的明火，台下孩子们既紧张地向后躲闪，又忍不住地探着脑袋，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奇妙一幕。那亲眼见证了神奇的火焰掌实验，蓝县第二小学5年级学生葛清城呢，也是满脸惊奇，迫不及待地举手想要上台亲自体验。在他看来，科技馆的趣味科创体验远比居家刷手机更有意义，液压机械臂、手摇发电机等新奇装置他都想体验一下。为了丰富县域中小学生的暑期生活，点燃少年儿童科学探索热情，今年暑假蓝县科协联合县观光委、县青少年活动中心、胡林科学名师工作室为青少年量身打造了6场科学实践活动。该县科协有关负责同事也是介绍，整套课程呢是经过胡林科学名师工作室精心设计，兼顾着趣味性与知识性，邀请胡林老师主动主讲并演示科学实验秀，配套的针筒液压、大气压强、悬浮跳舞、乒乓球等动手小实验，让书本知识落地。该县科协有关负责人也是说，同时呢，通过播放了实验、马德堡半球实验等经典科学实验影片，直观地拆解了科学原理，最后以科创手工创作收尾，做到了观、学、做三位一体。在沉浸式体验中锻炼孩子们的动手能力与独立思考能力。暑期科创实践活动只是蓝县深化管校合作的一个延伸。去年9月，该县把县科技馆作为了科普教育的核心阵地，整合名师工作室专业师资，馆内科普志愿者组建了教学辅导队伍，持续打造了我们的节日主题科普、太空探秘、绿色低碳、深海探梦、青少年课、创客工坊、常态化的实践课等多元化的科普品牌，同时坚持走出去请进来双向科普思路，将安徽省滁州市科普大篷车开进了各中小学，把科学设备、趣味实验送到校园。截至目前，该县科技馆已联动县域2所中小学落地科普活动近40场，线上线下累计服务青少年2000余人次。再来关注，近日龙池社区小龙人志愿服务队开展了暑期送清凉活动。

0: 少年志愿者熬制绿豆汤，慰问环卫工人，外卖骑手。那该活动已经持续六年，累计送出4000碗绿豆汤，汇集一线劳动者1000余人，让青少年在实践中学会了感恩奉献。近日，琅琊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联合四合路社区开展了中医药法进社区健康义诊送清凉志愿服务活动。在活动现场，医护人员现场了普及夏季中医防暑祛湿养生知识，志愿者们为环卫工人送上了自制的解暑中药凉茶，向户外劳动者传递着清凉与关怀。再来关注，日前第二届醉翁逍遥与民同乐琅琊山消暑季夜市在琅琊山东门正式启幕。面对电音狂欢、水枪大战、网络美食、文创市集等特色项目带来的安全监管型挑战，滁州经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前部署，多措并举，全方位筑牢了安全防线，护航居民游客夏日的文旅消费。借鉴琅琊山庙会等大型活动的保障经验，滁州经开区市场监管局在活动筹备期间成立了安全保障专班，全面摸排活动区域，精准建立了风险隐患清单，确保监管关口嫌疑。结合了暑季消费的全新的主题和活动内容，监管人员提前对接了活动主办方及其入户商户，将规范经营理念落实到每一个摊位。消暑夜市汇集了很多网红创意美食与滁州本地的地道风味，针对夏季的高温特点，监管人员不定期的巡查景区美食区，严查夜市固定摊位食材来源、储存及其加工环节，坚决杜绝过期变质食品流入市场，同时要求从业人员持有有效的健康证明上岗。此外，重点加强了液化石油气瓶的安全检查，现场指导规范操作，对问题摊位点进行立正立改。消暑季期间，琅琊山风景区及其周边区域各类游乐设施使用频繁，滁州经开区市场监管局对活动区域内的互动游乐项目设施开展专项检查，严格核查设备出厂合格证明、运动行记录以及安全的装置有效性，特别督促运营官方落实暑期降温措施，并增加巡检频次，对重点设备实施了全天候的监管，严防设备带病运行，保障游客的游乐安全。为及时化解游客消费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类问题，滁州经开区市场监管局明确对消暑季相关消费投诉第一时间响应，24小时内办结，同时不定时抽查餐饮、商品及游乐项目的价格，重点巡查明码标价落实情况，严禁哄抬物价、欺诈等行为，督促经营者诚信经营，确保所有消费项目价格透明。接下来时间，我们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朱翔的报道，一起去了解乐享文化惠民课堂奏响社区幸福乐章。
1: 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是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的重要基石。每周三上午，南角区同乐街道花园社区活动中心乐声悠扬，暖意融融，社区特色全能音乐班的居民学员自发组建乐队，常态化开展合作排练，零基础的居民们在家门口圆梦音乐，用动人旋律奏响基层民生幸福乐章。
2: 清晨的社区活动中心褪去喧嚣，只剩悠扬乐声流转。今年70多岁的周志龙、夏美玲两位老人早早来到场地调试乐器，熟悉乐谱，数十年的老友相伴，在退休后的时光里携手追逐音乐梦想。在周志龙的随身口袋里，电吹管、口琴等乐器一应俱全，随手拿起便能流畅演奏。娴熟的演奏背后，是社区惠民课堂带给居民们的充实。
3: 作为花园社区的居民，我们感到很幸福，对的。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我们把我们的乐器练好，对的。
2: 今年新进学员夏美玲加入音乐班仅有3周，却始终满怀热忱， 勤学苦练，追梦的劲头丝毫不输老学员。退休后的他在社区音乐课堂中找到了全新的生活乐趣，
4: 怀着一种好奇喜欢的心情，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带动我们这一帮老同志退休人员过好晚年生活。
2: 专注的练习声，默契的配合声交织成序，排练现场学员们分工明确，配合娴熟，主唱清亮悠扬，吉他轻柔伴奏，电吹管温润和声，非洲鼓沉稳打底，一首经典曲目《贝加尔湖畔》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被演绎得婉转流淌，韵味十足。据了解，南桥区花园社区全能音乐班是社区落实基层文化惠民工程的重要举措，课程坚持零门槛、全免费、全覆盖的民生服务理念，面向辖区所有居民开放，课程为期十周，固定每周三开课。
5: 我感觉这个活动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跟这些大哥大姐在一起玩很开心。
2: 经过近两个月的系统化公益教学，如今已培育固定学员20多人，学员年龄跨度从38岁到73岁，一众零基础的居民从零起步逐梦成长，如今已能完整合奏完整曲目，居民文化素养和精神风貌得到显著提升。
6: 作为老师，活动中也认识了很多和蔼可亲的叔叔阿姨们，在教授他们的过程中也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
2: 曾经艺术学习门槛高，成本高，距离远，普通的居民尤其是老年群体难以触及，如今南桥区同乐街道花园社区深耕民生服务，积极落实街道5项行动工作部署，联动辖区优质艺术教育资源，把专业艺术课堂搬下楼送上门，彻底打破公共文化服务的地域壁垒和门槛限制。
7: 我们社区开设全能音乐班，初衷就是给居民一个零门槛的文化平台。我们教授吉他、非洲鼓和摇铃，大家在这里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项目。开班以来最明显的变化是邻里关系变近了，以前住几年不认识对门，现在一起练琴排练成了朋友。
2: 小小社区音乐课堂是基层文化惠民的生动缩影，下一步南桥区花园社区将持续聚焦居民精神文化需求，深耕普惠性民生文化服务，推出更多接地气、暖民心、有温度的文体活动，以文化润邻里，以服务暖民心，不断擦亮群众幸福生活底色。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并排。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6: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7: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5: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

0: 好的家庭。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0: 转点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一起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1: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公安部网安局在前期公布的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基础之上，23日再次公布20起相关案例。这次公布的20起典型案例当中，不法分子编造网络谣言的方式主要包括利用 AI 生成工具无中生有，外地灾情移花接木至本地，凭空捏造本地灾情，或者是对其夸大其词等行为恶劣，均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这20起典型案例所涉属地公安机关均已对相关涉事人员依法行政处罚。当前呢正值主汛期，公安部网安局表示，公安机关将持续依法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再次提醒广大网民规范网上言行，共同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再来关注7月23号，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网传一女子当道指挥夹塞。经过该局调查，7月21号19时许，驾车由梁平区挂桂东路一路加油站驶出，为跨实线变道夹塞通行，其妻陈某下车阻挡正常行驶车辆，那与被挡车辆驾驶员发生了口角，陈某辱骂对方，并向对方车辆唾了一口唾沫之后离去。目前呢，陈某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邓某驾车违反禁止标线和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已经被依法给予了罚款并驾驶证记分的处罚。那同时呢，再来关注为了缓解停车难题，上海一小区业委会经业主大会授权，在小区健身会所正门口设置了4个停车位，仅预留 1.65 米的宽通道。那近日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这起民生纠纷案件，健身会所将小区的业委会物业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设置在会所门口的4个停车位。法院指出，业委会制定车位划分方案时，虽然依规征求了业主的意见，履行了公示程序，但未充分考虑到健身会所这一利害关系主体的合法权益，未全面评估方案可能造成的经营影响及安全风险，方案制定存在着明显的疏漏。综上，法院依法判决小区业委会物业公司拆除健身会所门口正设置的4个停车位。

0: 恢复场地的原状。再来看，近日湖南长沙一女子酒驾被查，她拨打电话喊朋友前来，没想到朋友赶来之后被查出醉驾，女子酒驾被罚15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醉驾男子被吊销驾照，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立案，喝酒不开车，卡车不喝酒。再来关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一名00后主播与经纪公司合作不到1个月，因为直播问题产生了纠纷，双方对簿公堂，主播方直播20场，总收益827.5元，且未获分配，公司方则诉清解除合同，并索赔各项损失共计33067元。近日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一起演出合同纠纷案。再来关注，湖北的陈女士是一名全职宝妈，今年5月她被一则弹窗广告吸引，广告词呢是声称免费开店轻松盈利，他瞬间动了心，下载了诈骗团伙搭建的虚假 APP。 骗子先在群内用托儿伪造盈利假象，并以小额返利诱导陈女士点子进货，随后呢平台订单量被恶意增增，陈女士先后拿出了自己的50000多元的积蓄，又向朋友借款10万余元，不断的充值，最终仍无法提现，想要关店还受到缴纳税费的威胁。经过侦办，警方将犯罪嫌疑人李某抓捕归案。李某交代，自己负责洗钱环节，将诈骗所得的资金购买手机等高价值易流通物品，转手变卖之后，将赃款交给上线。再来关注，女子遇电诈民警关机拔卡保住20万元。近日四川宜宾辖区罗女士疑似正遭遇到了电信诈骗，民警多次拨打罗女士的电话均被拒绝，民警立即上门阻止，罗女士手机已经被诈骗分子远程操控，民警当即拔掉电话手机卡，关闭无线网络。经银行工作人员查询，诈骗分子已经将卡内的20万元定期存款全部转为活期，只差最后一步就能全额转出。
1: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年1月某电商平台来到湖南衡山县公安局报案，称衡山县一名男子频繁在该平台下单购买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然后通过 AI 修图软件伪造水果变质发霉的虚假图片，谎称收到的商品存在着严重的质量问题，申请仅退款不退货，导致多家电商遭受到了损失。平台认为该男子涉嫌恶意索赔。警方介绍，由于该男子的行为，当时多个电商平台将衡山县列为了高风险地区。
2: 今年一月，某电商平台来到湖南衡山县公安局报案，称衡山县一名男子频繁在该平台下单购买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然后通过 AI 修图软件伪造水果变质发霉的虚假图片，谎称收到的商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申请仅退款不退货，导致多家电商遭受损失。平台认为该男子涉嫌恶意索赔。警方介绍，由于该男子的行为，当时多个电商平台将衡山县列为高风险地区。
3: 当时整个衡山的这个榴莲、车厘子是买不到的，电商平台已经把衡山列为了这个异常订单的高风险地区，辖区居民在这个电商平台购买榴莲、车厘子，看到这个收货地址是衡山，就不发货。
2: 接到报案后，衡山县公安局网安大队依托电子数据勘验、IP 轨迹追踪、数据交叉比对等手段排查，精准锁定嫌疑人为当地居民谭某某，并将其抓获。现场查获部分涉案榴莲、车厘子，在其住所查获75部用于作案的手机，完整提取 AI 造假、资金流转记录等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经审讯，谭某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0: 时间，或者你他妈的搁这，我没问从四号取这个戏干，就是买榴莲回来了。
1: 同样的图片我看你也用了
0: 嘞，对，就这个意思。
2: 这个水果我不用退啊，会相当于免费赚一个榴莲或者是一箱车厘子，然后他把这个赚取的这个食物、水果、榴莲、车厘子，我再通过闲鱼或者是朋友圈或者是线下的好友把它卖出去，低价卖出去，我就可以把这个钱赚到手里面来了。以这种方式我就可以空手套白狼。
3: 谭某某的行为因涉嫌诈骗罪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4: 利用 AI 技术伪造水果腐烂照片，骗取商家退款，再将水果出售，无本牟利。嫌疑人谭某某自以为聪明，但其实已经违法。那谭某某最终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 法院经审理查明，谭某某在短短四个月内累计下单100余笔，非法获取60个单果9到10斤重的金枕榴莲和5箱5斤重的超大果车厘子，经衡山县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涉案总价值16000多元。法官介绍，法院判决前，谭某某已经把犯罪所得全部退赃，单就本案情节，量刑区间应该在6个月至9个月，也可适用缓刑。但谭某某2024年曾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此次犯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最终以诈骗罪判处谭某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5: 累犯的话是一般不适用缓刑，考虑到他这个前罪才犯这么久都是诈骗罪，说明他自己这个反思不够啊，再犯罪的风险还是很大，所以就是对他量这个实刑，从重处罚。网络平台不是法外之地，你虚构事实然后骗取财物，隐瞒真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话，达到了一定数额的标准是要追究这个刑事责任的，即使没有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也是要承担这个民事赔偿责任。
6: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调查发现啊，电商平台呢以几元到十几元价格大量售卖微信、支付宝转账的模拟器，用户可以随意修改余额，伪造转账记录，仿真度极高。这类软件最初呢是用于娱乐，如今呢被部分主播用于引流涨粉，更有不法分子凭借着虚假转账界面实施诈骗。专家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大额转账务必核实实际到账。
7: 吸引关注，也就是所谓的引流，会搞一些宠粉送福利的活动，甚至有一些主播呢表示，粉丝留言评论就可以得到现金的转账奖励。有些主播还会晒出给粉丝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等，转账的数额动辄成百上千。但是您有没有想过，这些所谓的真实转账记录，很可能只是通过一款软件随手编造出来的？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聊天记录等信息的软件模拟器，今天就来看看这类软件模拟器是如何成为某些人引流甚至实施诈骗的推手的。
8: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9: 许愿2K，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
8: 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10: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你们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还是收不到的。
8: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页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模拟器的软件，用户购买安装后进入模拟器后，可以看到一个与某社交软件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使用者可以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任意填写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

0: 提交后，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
1: 其实这类软件模拟器呢，并非是近期才出现的。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除了聊天类软件模拟器，类似的还有金融类模拟器。这些工具呢，如今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这类模拟器伪造虚假交易记录实施诈骗。再来看一个相关的案例。
0: 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兴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2: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40个10部手机，89万块钱。
3: 嫌疑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0: 警方调查显示，嫌疑人王某先后在湖北武汉市、北京大兴区等以类似手法用虚假转账界面实施诈骗，共计作案3起，诈骗手机16部。法院审理认定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10个月。
1: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提醒，以前常说的有图有真相已经不能作数了。
4: 好，那关注到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你的收听与关注，我们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8: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9: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0: 幸福感越来越好。
11: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
13: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周五上午的9:33，问候到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同时呢，也提醒各位啊，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同步搜索"停城950"，是我们的官号啊。最温婷的婷，城市的城，数字950。每天呢会发布一些本地的民生服务信息，当然也包括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如果说您刷到的话呢，不妨可以在评论区来互动留言，给我们点点关注。今天是一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星期五了啊，所以大家期待的这个周末即将到来。周六周日两天有没有计划出门呢？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呢？如果没有想法的话呢，我们先看一看天气也不错啊。因为看天气是为了了解你想出门的，比如说这个目的地，或者说想出门的这种环境气候是不是适宜，对不对？夏天啊，真的是这个雨啊，说来就来，那个雷声说响就响，那个闪电说闪就闪。昨天是几点来着？八点多没到九点的时候，就听到外面雷声作作，然后那个闪电一会儿闪一下，一会儿闪一下。本来以为做好准备说，那接下来应该会有一场大雨吧，结果好像也并没有啊，雨没有那么大。昨天下午那场风也是的啊，风很大。两点多钟的时候，我就听到窗户外面那个风，妖风阵阵的感觉。我赶紧呢就出去啊，看到那个阳台上衣服还没有收进来啊，把衣服收一收。哎，收完了之后，风停了之后，雨同样没下下来。有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像我一样，就感觉到这个天气有变化，感觉到这个气象是不是变幻莫测，即将要迎来一场大雨了，突然来一个大转弯，并没有，可能被风刮过去了。你像昨天，像是其他的一些地方，像是明光呀，包括全椒那边啊，听说都是有下雨的啊，所以我就在想啊，那估计是风把雨刮到他们那边去了。来看一下天气啊，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在今天24号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今天早晨5点钟，其中心呢是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北方向约50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加强。25号晚上到26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新的台风啊又要来了，夏天就是台风比较多的一个季节，是不是雨水也比较多的一个季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安徽吧。今天呢，我省市江北有明显的降水，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4到25号淮河以南，26到2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那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于我们滁州本地，据滁州市气象局气象信息专报的消息，24今天到28号我市是多阵雨或者雷雨的天气啊。阵雨或者雷雨，它就是雨下的这个时间段啊，可能不太能够精准精确的预测到，我们可以在天气预报上啊做一个参考，看一看是不是啊。你比如说今天天气预报显示的是阴，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雷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6度啊，体感温度觉得还行，但是在家里面好像觉得还是有点闷热的啊。在室外的话呢会觉得有点热，室内开空调的话呢就还行。看你所处的环境吧。啊，昨天傍晚的那一阵风还挺凉快的，所以你就说不好夏天的这种天气啊，这种体感的温度啊，你说昨天晚上风很凉吧，结果昨天吃完饭出去遛弯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夏天本来蚊虫就多，然后这样的一个气候，这样的一个季节，昨天出去遛弯的时候，我发现那个蚊子就跟着我追，有种被蜜蜂追的感觉。就我一边在散步，我一边在遛弯，那个蚊子就跟在我的后面啊，身后啊，耳朵边啊，就在那转悠转悠的啊。我这个遛弯的中途当中，我拍死了2只蚊子，就是我在运动走的过程当中还被2个蚊子咬到了。可想而知啊，这样的一个气候，这样的一个天气，蚊子很猖狂啊。
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啊，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在9:40广告回来之后，一同关注到的是资讯多看点，稍后再会。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7月17日至23日，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01科学调查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采集了鱼类、头足类、甲壳类等渔业生物样本、鱼环境 DNA 样本，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1到6月，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10.4%。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民航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23日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国家防总针对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抗旱4级应急响应。中国疾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上升趋势，本周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总规模合计39.67万亿元，环比增长0.48%，规模创历史新高。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23日回应中美双方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进展的有关提问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当地时间23日，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茨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中央气象台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4日夜间至25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越缅沿海靠近，将于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23日，水利部提醒天津、河北、山西、辽宁等12省份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23日，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盾构换刀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京唐海底隧道完成了大规模海底换刀作业，创下盾构工程领域多项纪录。 23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暨锦绣黔东南文艺演出在凯里市民族体育场举行。近日，浙江衢州突发一起车祸，车辆起火，司机陷入昏迷。危急时刻，外卖小哥张玉冲向事故车辆，在大火中将被困司机救出。经过救治，驾驶员已经脱离危险，顺利出院。北京地铁西二旗站至上地软件园二期公交接驳微循环线路开通试运行，全线设6个站点，环形运营串联起地铁口与办公区。重庆官方微信小程序重庆停车开放公测，收录了中心城区1.1万余个停车场基础信息，其中2000余个停车场实现停车泊位余位情况实时更新。近日，湖北武汉当地警方持续追查，成功破获一起项链失窃案件。7月10日，武汉黄陂一商场内，一名女子试戴珍珠项链时动起歪念，趁店员不备，用擦鼻涕的纸巾纸将价值8000余元的项链裹进手心盗走。民警持续追查12天，于7月22日成功抓获嫌疑人徐某，被盗项链被悉数追回。目前徐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提醒：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1: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城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资讯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八仙》暂列前三位。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仪式23日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举行，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 B 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同分在 G 组。22日，江苏江阴市人民法院对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被执行人发布悬赏公告，其中包括演员寇占文。寇占文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曾参演《武林外史》《福星高照猪八戒》《竹玉》等。参展商品的包装袋上二维码会跳转到色情网站，街头张贴的二维码扫码弹出的是诈骗网站。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公共场景的二维码频频翻车，本该便民的二维码竟成了黑灰产业的引流入口。人民锐评发文，小小二维码连着民生服务，也折射治理水平。对二维码这样的数字基础设施，不能只追求有没有，更要盯住好不好，安不安全，把建设和运维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让扫码更加安心。全国天气，今天黄淮大部、江淮大部、山西东部、云南中南部、广西西部以及东北地区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山西东部、山东中北部、河南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云南中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健康生活，宁波市场监管局的一项实验显示，用干净的刀切西瓜之后，冷藏24小时，每25克有160个菌落；用切过肉的脏刀切西瓜，同样冷藏24小时，每25克有8400个菌落。也就是说，西瓜切开后，切面会被细菌污染，所以最好趁新鲜吃。如果储存不当，有害菌就会大量繁殖。人在闭上眼睛之后看到的彩虹是什么呢？它们叫做光幻视。闭上眼睛，视神经细胞还在自嗨放电，大脑就把这些乱的信号翻译成了彩斑。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日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发布公示，拟确定北京朝阳区等20个城市区为第5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其中安徽省滁州市入选。7月23日下午，全省季度工作会议暨第3批重大项目开工动员会在合肥召开。近日，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全省空气质量总体稳中向好，多项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6个地级市及104个县市区空气质量状况和相关数据排名也同步揭晓。7月22日，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

0: 开启首个比赛日较量。安徽运动员姚千寻、胡凯代表中国队登场，勇夺十米气手枪混合团体冠军。7月23日，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临时增加无人驾驶航空器等管制空域的通告。根据通告，7月24日至8月2日期间，每日17时至24时，在马鞍山市市政公园广场、2026青岛啤酒节活动现场及周边500米范围内进行临时空域管制。7月23日，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黄山风景区2026年暑期开放时间、交通换乘和索道运营时间的公告。专家表示，三伏天光脚踩地确实是一种中医养生的方式，但光脚踩地需要注意。一、建议活动选择在早晨、傍晚时间段，避开烈日直射的时段。二、尽量选择干燥温和的泥土地或者自然草地、鹅卵石路面，避免柏油马路、水泥路等容易烫伤脚底皮肤的路面。三、光脚踩地时间不宜过长，15分钟左右即可，以轻微出汗为宜。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相关内容。据上海普陀介绍，乐购普陀系列消费券活动将于7月25日本周六正式启动，首轮聚焦超市便利店高频消费场景，活动为期4周，覆盖8个周末活动日，推出满100元减15元、满200元减30元、满300元减45元三档阶梯式满减优惠。乐游上海介绍，7月22日晚2026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核心活动乡野牧歌自然的邀约主题周开幕式落地上海城山植物园，开启为期2月的全域夏日文旅盛宴，全力打造沪上乡野微度假首选地文旅 IP， 为长三角市民游客奉上一场自然生态千年人文潮流烟火深度交融的夏日休闲盛会。这个暑期，南京公交上线了空巴直连功能，乘客通过公交线上服务软件可以查看到机场大巴线路的当前车辆运行位置、预计到达下个站点的时间、沿途地铁换乘信息以及首末班发车时刻，后续还将在南京公交更多平台上线机场大巴相关信息。近日，江苏南京一九旬老人被困家中厨房无法动弹，大声呼救被邻居听见，邻居当即报警，民警于120赶到后，房屋的门窗紧锁无法入户，开锁师傅老人家家属还未抵达，情况紧急，民警找来梯子翻越布满碎玻璃的后院围墙，清理玻璃时手部被划伤，翻窗进屋打开大门，医护人员随即进场施救，老人目前已被送往医院救治，暂无生命危险。7月23日，余杭区发布2026年上半年经济数据， GDP 总量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2000

0: 37.81亿元，增长6.7%。这意味着继一季度成为浙江首个单季 GDP 破千亿元曲线后，二季度余杭再造了近千亿增量，继续稳居全省第一。这个夏天，浙江宁波有不少家长给孩子叫了体育外卖，请专业的体育老师带器材上门给孩子教学。项目包括少儿体适能、跳绳、中考体育专项等。家长们说，这样一来，孩子不用奔波于培训机构，在小区里就能够在专业指导下运动锻炼。据不完全统计，宁波现有10多家从事上门体培的公司。以永动未来体育服务宁波有限公司为例，他们共有10多名教练，都是体育专业科班出身，国家二级运动员起步，持证上岗。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一建成。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7: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各位好，我是小然。而此时此刻，我们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950官方账号各个平台来搜索亭城950抖音微信视频号，也欢迎大家在线留言。那么今天呢，又到了每月一次的好人专访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和哪一位好人来专门的聊一聊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呢？我们稍后会跟大家一起来邀请今天的主要嘉宾啊。
8: 身边人，身边事儿，触摸到的温度，感受到的温情，温暖在身边。
7: 黄老您好，您先跟我们的听众们打个招呼啊。
2: 大家好，我叫黄亚金。
7: 您今年高寿？
2: 今年79了，
7: 快80岁了。您这么大年纪，现在身体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2: 还可以。
7: 平时在家里面还干活吗？
2: 天天都是人家做了，但是我自己呢，说自己的思想上好像没有事到乱念。在家那里讲菜里那人问我，我呀我在家还跳跳绳呢。
7: 您还跳绳啊？您一天跳多少个？
2: 早上跳，给他掐的呢，师傅说过，左右两腿掐的。但是额里呢跳40-50。
7: 40-50个。
2: 哎，对了。
7: 为什么会选跳绳呢？我觉得这挺剧烈的。
2: 这个是小时候是那个，后来呢没有事在家，他们看到小孩跳绳，拿来了以后我跳了，能跳跳我就没有事，只要跳跳就。
7: 跳绳会让你觉得好年轻，是不是？除了跳绳，您还干些啥？
2: 天天晚上散散步了，有时候呢，给他是在家的等等，给他人家都做事啊，我们没有事在家等等。有灵气呢就到底谈谈心拉拉呱。
7: 您这个村叫什么名字呀？
2: 宋府。
7: 宋府村。
2: 宋府厂第二组。
7: 叫第二组是什么意思？
2: 第二组就第二个生产队。
7: 还有第一个生产队。
2: 第一、第二、第三。一个村建上呢，宋府建呢，三个组。
7: 第二组村里面有多少人你清楚吗？
2: 有130-140人呢。
7: 那可能是有40-50户，各差不多，
2: 差不多，
7: 也不算是一个小村了啊。
2: 对，
7: 在家的人多吗？
2: 老人呢，现在天不太多了。因为这两年老人有点老了，最大的年龄是在86-87。
7: 86-87。

0: 八十多年也很少了。
1: 嗯，
0: 像这当年还怪好几个。
1: 嗯，您家里现在是几口人啊？
0: 我家里现在呢，嗯，老伴不在了。
1: 嗯，
0: 就是儿子媳妇生的。
1: 嗯，
0: 就是四口人。
1: 现在在身边的是
0: 儿子，
1: 孙子在外面上班了。
0: 哎，上班了。
1: 啊，你现在觉得生活过得，是轻松还是说有点难？
0: 现在我觉得是很轻松的，因为是什么呢？嗯，这个在这老半年给他打病，
1: 嗯，
0: 这是15年以后，
1: 嗯，
0: 才那个的，
1: 嗯，
0: 熬了呢也十好几年，
1: 嗯，
0: 一开头呢，那思想上给他家庭上很艰难的，
1: 很艰难，
0: 嗯，
1: 那是你人生觉得第一次艰难的事情吗？
0: 第一次艰难的事情就是2011年，
1: 2011年，
0: 嗯，是最难的。
1: 那一年发生了什么？
0: 发生了就是老伴呢，那个2000年，
1: 嗯，
0: 有病的，2011年呢，阿的有病的，
1: 嗯，
0: 2011年，阿的有病了，
1: 嗯，
0: 有病了以后来家呢，走路都要人家的，在外打工得的病，以后呢，来家呢，他没跟我讲。
1: 嗯，
0: 他讲你我在的，我以后我讲他的，我你不是在的，你肯定是有病的，
1: 嗯，
0: 你不好讲，
1: 还没跟你说，
0: 没跟我说，
1: 嗯，
0: 但一讲呢，这还亏，嗯，三个女婿，
1: 嗯，
0: 这个丫头呢，女婿呢，是在临换去服侍的，没跟我讲，
1: 嗯，
0: 一个多月，他们三个去的，
1: 嗯，
0: 今个领导他，明领导他。他姊妹三个
1: 轮着来，
0: 连着来，
1: 嗯，
0: 协商好的，没跟我讲一句，
1: 嗯，
0: 后来来家了呢，给他人给他加上来，我以后到家，我讲啊，当天晚上总回来的，将单位开车给送回来了，
1: 嗯，
0: 我师傅呢，天带在外头呢，我要给吃饭呢，没吃饭，当天没吃饭，我就讲我要给他还是烧还是饭，你吃，
1: 嗯，
0: 你不能。家人不给你饭吃呀，我讲。
1: 嗯。
0: 好，以后到那里，带饭您吃的。吃的话呢，以后呢，我就到师傅那跟的。
1: 嗯。
0: 我师傅，我讲你喝点饮料，我陪你喝那个。
1: 嗯。
0: 但我不喝，但我就喝那个就行了，你不要那个了。好，以后呢，我也没喝，他呢，炒饭就走了。给的，我就讲，我前天讲老板给掉了，抱来家的，我也好好。第二天呢，我就给他带出去，问他了，问他以后呢，我就讲，哎呀，我要有病不怕，
1: 嗯，
0: 给他，但是一条呢，找查出来知道了，
1: 嗯，
0: 我想这个问题不大，我讲的，
1: 嗯，
0: 但是一条呢，思想上不要那个，怪我虽然想劝他，我自己难过一晚上，
1: 心里也很慌，
0: 嗯，给他以后，
1: 但是你还要安慰他，
0: 嗯，还要安慰他，
1: 鼓励他，
0: 鼓励他。
1: 儿子生病其实还不是家里的第一个生病，第一个生病是您的妻子，
0: 哎，对了，
1: 你小孩的妈妈，
0: 嗯，小孩妈，
1: 她是2011年，
0: 嗯，
1: 生病，然后紧接着是孩子生病了，
0: 哎，
1: 就是这是很间隔很短的时间之内，
0: 哎，
1: 就是等于是两重打击，
0: 嗯，
1: 那第一次您爱人生病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毫无准备的，第一次碰到家里出这种大事儿，
0: 对，那时候呢，老伴有病呢，自己也没感觉什么。
1: 嗯，
0: 给他有钱我给你瞧瞧给他这的，但是经济上呢也没受压制，
1: 嗯，
0: 给他就帮他呢瞧的也可以，
1: 嗯，
0: 可以呢当场呢，嗯，也能走，
1: 嗯，
0: 也什么都很好，
1: 嗯，
0: 后来呢儿子到病了呢，他自己那个了，
1: 妈妈受不了，
0: 嗯，妈妈他受不了了，
1: 妈妈那会儿在
0: 那时候呢
1: 医院里面还是已经在家了，
0: 在家儿子来家了，来家的话以后他问我，像他吃的药跟我俩吃总是一样的，
1: 哦，
0: 我就讲呢，这小孙子给喝了拿搬到他这个房间里，你的药我这样讲，后来呢他有一个呢表兄，
1: 嗯，
0: 来跟他说了，
1: 他呢家里面本来想瞒着他的，
0: 哎，对了，后来呢他这个表兄跟他讲了，给他我让你别听他讲，我让没人，我看他走路，
1: 嗯，
0: 不太那个啊，那他呢能走，给他什么各项都能，反正烧锅呢也能烧，但是煮饭都定安锅啊，给他一般炒菜我不要他烧，
1: 对，不是属于那种卧床不起的，
0: 哎，对了。

0: 啊，
1: 后来呢，到他的这个呢，后来就又犯了，病又犯了。以后呢，我自己呢，也是想打劲呢，就是想设法给他姑娘带。
0: 嗯，
1: 看了人不能跟他讲话，一讲话眼泪就下来了。
0: 嗯。我看您现在讲着讲着，你眼里都噙着泪水。
1: 如果在这呢，以后思想上呢，
0: 嗯，
1: 各方面受点打击。但是以后呢，这位大师呢也说实话给他，我要自己呢本身有单位。
0: 嗯，您以前是在哪个单位？
1: 嗯，在公路站。
0: 公务站。
1: 嗯，公路部门是普通工人。
0: 您那个时候多大？
1: 那家呢是50多岁。
0: 是家里的顶梁柱。
1: 对。
0: 但是受不了，
1: 嗯，
0: 一下两个，
1: 一下两个，总能受了呢。以后晚上想想，虽然跟他们讲话，给他都强大精神，也夜里不是他了。一个月想，四个月那个，只不过淌了一夜盐水，哎，
0: 嗯，偷偷淌盐水，
1: 哎，偷偷淌盐水。
0: 你是觉得家里面都倒下了，我不能再倒下？
1: 哎，对，以后呢，自己想呢，哎，已经他们生病了，我不能再跟上给他呢，这家就难了。
0: 嗯，
1: 再最大的还有个小孙子，
0: 嗯，
1: 给他这个孙子怎么顾呢？给他那小生的小给他几岁，嗯，
0: 但也要人照顾呀。
1: 对呀，啊，有时要想呢就那个。
0: 你怎么去规划家里面每个人的这个安排呢？
1: 单位也可以，如果我做个临时工得帮助点生活，
0: 补贴家里。
1: 嗯，补贴家里，
0: 因为两个病人他们要医疗费。
1: 哎，对，
0: 还有生活费。
1: 嗯，
0: 儿媳妇那个时候是
1: 媳妇呢，嗯，血压高，他没有真正是呢。后来呢，又得到呢，脑梗。
0: 儿媳妇也脑梗。
1: 啊，嗯，脑梗以后呢，有点血糖偏高。
0: 嗯，所以真的就是一家四口，所有的重担都在你身上了。
1: 嗯，对啊。
0: 之前家里面一切正常的时候，都是大家各司其职，你可能还属于被照顾的。
1: 对，家庭思想上呢，虽然被保护，但换句话讲呢，就是讲呢。只要郑重起来，郑重起来，把这个呢家庭撑起来，做个男汉嘛，
0: 嗯，
1: 你不撑这个家怎么呢？
0: 嗯，
1: 给他，以后呢？
0: 你觉得照顾妻子最难的是什么？
1: 最难的就以后呢，卧床了。
0: 前面他是其实是不卧床的。
1: 哎，对了。
0: 后来因为儿子也生病了，打击太大，
1: 嗯，
0: 又卧床了。
1: 又卧床了。这卧床呢？
0: 卧床就等于起不来，一日三餐你得要送。
1: 对对，一定三明治。姑娘带跟你讲话，这是说实话的，不是讲那个的。
0: 嗯嗯嗯，是的。
1: 哎，我是撒尿，这什么呢都要搞。
0: 就吃喝拉撒。
1: 哎，吃喝拉撒都要搞，都在床上。
0: 让你伺候。
1: 嗯，我对他来讲呢，思想上很那个的，复杂的。
0: 嗯。
1: 就是讲您死了都没烂一点，
0: 嗯，
1: 世上。要跟他睡了15年，
0: 嗯，
1: 给他这不想都知道，
0: 嗯，
1: 给他有的给他吃了挺半个月就实际上就烂掉了。
0: 嗯嗯，我大概知道一点，就是长期卧床的人，
1: 嗯，
0: 他除了一日三餐你要为他准备好，
1: 嗯，
0: 还有就是翻身，
1: 嗯，
0: 擦洗这些很琐碎很繁重的事情一天要很多遍，
1: 嗯，
0: 而且不光白天，可能半夜你都没有办法睡整觉，
1: 嗯，
0: 你得可能隔2-3个小时就得起来一下，
1: 嗯，
0: 因为他有需要了，
1: 对，
0: 你就得帮他擦。
1: 就是晚上呢，
0: 嗯，
1: 不带尿不湿，不停带尿不湿。晚上呢，他送户外，他就容易这个皮子，他
0: 嗯，
1: 小便啊的那个，
0: 嗯，
1: 他老人拿上几十呢，
0: 嗯，
1: 给他回来户外啊弄的，他这尿不湿呢，他就受热，
0: 嗯，
1: 这我讲懂吗？受热，
0: 嗯，
1: 给他。他在屋里难受，抓痒啊，他要抓，他要抓，
0: 嗯，
1: 一抓呢，他那个，就在这呢，就行了水垫子，
0: 尿垫子，
1: 尿垫子，
0: 嗯，
1: 就这样搞一两道的，
0: 哎呦，
1: 一碗都2-3块、3-4块，
0: 嗯，
1: 给他晚上就给垫那个，白天给他洗掉，
0: 嗯，
1: 谁开水烫一下的，
0: 嗯，
1: 他不就软乎了吗？以后两次呢，你搞了被单上了，搞了被告的。
0: 嗯，
1: 以后他自己都难为我，以后我就劝他，
0: 嗯，
1: 哎呀，给吃给喝，那不给我不给料嘛，
0: 嗯，
1: 给他没有什么，给他我这样讲，
0: 你没有烦躁，
1: 嗯，
0: 或者说跟他抱怨，没有这些东西，
1: 没有，就从来对这个事呢，我没有思想上或者对他质疑或者这样抱怨他，或者
0: 嗯，
1: 只讲呢，说话活。

0: 气的。
1: 嗯，
0: 再讲句话的普通话呢，还要笼笼他。
1: 嗯，
0: 给他，你不要生气，哎呦，这是不算回事。
1: 黄老在上节目之前还在跟我说，我们是农村人，我们不太会表达。如果有说的不到的地方，然后你可以来教我怎么说，或者说指正我。但是黄老，我觉得他虽然没有什么高等的学历，但是他在照顾人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智慧。就一个人卧床没有办法行动的时候，他除了说我能够活着，我有一日三餐吃，他其实精神上也需要极大的安慰。如果这个时候你一句抱怨，可能那根救命稻草就没有了。你从来没有给他甩脸子，从来都是安慰。
0: 嗯，
1: 从来都是鼓励。
0: 对，
2: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3: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4: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服务员，买单。
7: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6: 不需要了，谢谢。
8: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6: 服务员，打包。
5: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2: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9: 身边人，身边事儿，触摸到的温度，感受到的温情，温暖在身边。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温暖在身边。我们今天的故事主人翁是黄家靖黄老，也接着上面的话题，我们接着和黄老一起来聊一聊发生在他生活当中的故事。
9: 身边人，身边事儿，触摸到的温度，感受到的温情，温暖在身边。
0: 这又讲回来，鼓励他的那个，我们这家，
1: 嗯，
0: 老就是父亲，
1: 嗯，
0: 老弟兄三个，给他以后讲给奶奶分钱，这样给他盘下了，
1: 嗯，
0: 后来呢，他直接就讲了，那你这盘，奶奶分钱盘了，你不用讲，你父亲分也要盘了，
1: 嗯，
0: 我说对，我说但是我父亲分要盘，你父亲分也要盘，
1: 嗯，
0: 他家里两个儿子。

0: 的给我给你看看，给他
1: 让你放心，
0: 给他看看，老板看看，
1: 嗯，
0: 看看以后他笑，给他，我想我家没考，我帮你考。但一种呢，我的思想上呢，也就是安慰他。
1: 您知道他心里面在意的是什么？
0: 嗯、
1: 你先要把他想的那些东西给完成了，让他心安。
0: 嗯，
1: 就总是在考虑身边的人。
0: 嗯、给他熬15年卧床。
1: 我看期间有医生说他可能希望不大，就是这种重症的情况下。
0: 对。
1: 然后，当时你是怎么想的？然后又是怎么做的？
0: 我总想就这样想的。我说你放心，我家不搞都帮你搞。
1: 嗯。
0: 安慰他这话不等于是那么，这现在呢也等于实现。哎。
1: 把思想上的那种顾虑也给解除了。
0: 哎，都给他解除了。嗯。
1: 您照顾他一照顾，从2011年到2024年，
0: 嗯，
1: 13年的时间，
0: 嗯，
1: 照顾得特别好。
0: 嗯，
1: 2024年您老伴儿去世了，
0: 嗯，
1: 孩子后来的状况怎么样？就是回到家之后，能站起来吗？能活动吗？
0: 啊的，
1: 嗯，
0: 能站起来了。后来通过上头在家养息几天呢，
1: 嗯，
0: 就能站起来了。
1: 嗯，
0: 站起来呢，给他我就帮他。经常也做做工作，讲讲，年轻人，
1: 嗯，
0: 要有种勇气，
1: 嗯，
0: 给他不要把这个事情呢，像人打批判呢，人家犯错多多善，都尽是过去，何必要你这个呢？
1: 嗯，
0: 我就拿着话鼓励他，给他
1: 慢慢就好一些了
0: ，他自家能那个了，就叫我们，他在县城住的，我们就回家了，严重了呢就搞医院，去给看看。
1: 就日子虽然很艰难，
0: 嗯。
1: 但是一天一天的互相鼓励着也就过来了、
0: 嗯、对，
1: 关关难过关关过，
0: 嗯，
1: 后来就越来越好了，
0: 越来越好了，
1: 嗯
0: 嗯，有个现在儿子呢，比以前也好多了，
1: 嗯，儿子今年也50岁了，
0: 嗯，
1: 然后他平时需要做一些什么吗？有工作吗？
0: 他没有工作，农村的。
1: 家里面现在生活来源有固定稳定的收入吗？
0: 村里呢，嗯，给了一个那个低保，
1: 所以对于你来说你知足了，跟以前相比、
0: 嗯、对，我不跟任何都讲我知足给的、
1: 嗯、
0: 对每个人，
1: 嗯，
0: 我的思想抱的态度呢，哪个找我也没有烦恼的思想。
1: 您看啊、
0: 嗯、
1: 我们说到这儿，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您家一步一步走来非常不容易，
0: 嗯，
1: 甚至很艰难，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您说您平时也关注别人、
0: 嗯、
1: 是一个看不得别人过苦难日子的，
0: 对，
1: 你还帮助同村的人，
0: 嗯，
1: 你帮助同村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想到说我要开始照顾他。
0: 第一个呢，这个老吴宝现在这个人要在的话呢，
1: 嗯，
0: 有100多岁了。
1: 哦，您帮助的这个人？
0: 嗯，帮助这个。
1: 那时候他多大？
0: 嗯，70-80岁的。
1: 哦，也已经这么高龄了。
0: 嗯、他是外乡人，吴宝的话呢，这个大爹书记呢，帮他连官下地的，
1: 嗯，
0: 给他以后呢。你找到我，他意思讲呢，我这你可能帮我找到村里，给我搞个小菜，
1: 嗯，
0: 哎，那咱还有菜给谁买？我想好，我明个帮你找村里，以后呢，村里呢，嗯，也答应了，花460块钱帮他买个菜，
1: 嗯、
0: 我也就指定个的是这样讲，人家家搁2个菜，一个小表了，这讲小表你个懂，
1: 嗯，
0: 就是皮剥下来的，中间呢是人家自家塞的。
1: 嗯，
0: 这外边这个呢，帮了呢，给各个菜。
1: 嗯，
0: 各个菜呢，以后我家那家有一个菜，你要是那个呢，我给你实话实讲，给他、
1: 嗯，
0: 我讲是人家剥下来的。你要是呢，他管他比我十根菜强嘛。
1: 嗯。
0: 就老奶奶这样讲的，他难道一个月没有钱，村里不给钱，他是买不到了。
1: 嗯。
0: 给他只有十根菜，就是送都没有。给他这碗土给盖上了，给他，但这个都比那强。
1: 小标材是什么意思？
0: 小标材就材小，料子老。
1: 嗯，他要这个料子干嘛？
0: 嗯，他老了，他割成，搁过去讲的老家，就搁现在讲棺材。
1: 那在他没有去世之前，他的日常的一些照护，五宝嘛是没有家人、
0: 嗯，
1: 没有亲人，
0: 没有亲人，
1: 就是孤身寡人。
0: 孤身寡人。
1: 那他一个
0: 人外地来到这地方。
1: 外地来的。
0: 嗯。
1: 但是他在这个村子里面已经待了很多年了，
0: 哎，对了，有70年了。
1: 嗯，前期都是可以自己照料自己的。
0: 哎，对了，
1: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去照顾他了呢？
0: 去照顾那个讲话是80几年的事情了，
1: 更好早之前了。
0: 哎，对了，好早，

0: 后来呢，他以后就讲了，我岳母就是我家属的母亲，嗯，死了呢以后，他讲呢，搁到坟前，意思讲离近一点，
1: 嗯，
0: 我那什么意思呢？讲你看，你去帮他烧纸了，你能给我两张
1: 啊？
0: 这有年轻人，他都有、有打算，有这种想法的，给他，
1: 嗯嗯，
0: 搁一次一次弄。
1: 他老是在想着人去世之后的很多的事情，
0: 哎，后事嘛，他就没有事跟你这个小年轻，你俩过得好了，他来跟你聊。
1: 他平时身体怎么样？
0: 他也是有病，肝癌死的。
1: 村里面有一个聋哑五宝，
0: 哎，对了，
1: 叫
0: 五宝呢，
1: 武成胜，
0: 哎，对，武成胜，
1: 嗯，
0: 这个我俩呢，斜对过对门，
1: 嗯，邻居，
0: 邻居，跟我俩是接触，那让他烟，那充气有一二十里路远。
1: 嗯，
0: 这烧气，
1: 嗯，
0: 后来呢，他叫我帮他充气，
1: 嗯，
0: 冬天给他感到冷个零个点，更冷啊，
1: 嗯，
0: 我就戴到手上的纸液了，意思纸液就太阳升到这高，我去帮你充去。
1: 哦，
0: 哎，我戴到手，
1: 就是等于一个手势，
0: 哎，这手势
1: 告诉你意思。
0: 啊、嗯，后来呢，这个哑巴呢，跑去呢，娃娃大豆给我，给了以后，我就跟他们讲了。我家这哑巴吃到送底了，
1: 嗯，
0: 怕我不干，那个给我个大豆出家叫我干了，
1: 就你帮我干活了，我也得回馈你点什么。
0: 哎、对、
1: 嗯，
0: 后来呢，就呢，我回来呢帮他去冲了，那让呢60块钱一罐气，给他帮他冲了家了，冲了家自从那过来呢，他没有事才来找我，后来这个哑巴呢也有个人情，人情就是说呢，我家属有病，他也打10个8个鸡蛋。好像这个心里表示给的呀、
1: 嗯，
0: 嗯，来呢我掏钱给人家不要，
1: 不要，
0: 意思就像给他吃了，哎，我不要钱，哎，这好像就那，后来呢，这样子说了，他什么都事都找你了，
1: 嗯，
0: 给他那银通路呢，我帮他领劳务报钱呢，
1: 嗯，
0: 我搞汽地名车的，我给他带着，带了以后呢，到银行去了，就走着转过去退给他，他就拿去了，
1: 嗯、
0: 后来搞呢，已经看不见了。
1: 哦，一开始眼睛还能看，
0: 能看见，
1: 后来看不见了，
0: 已经一些灵都看不到了，
1: 就是又聋又哑，等于又看不见、
0: 嗯。对，又聋又哑，给他眼看不见了，这很伤心了。
1: 嗯，
0: 这我家属在送两个鸡蛋，送你那个，给他钱不要，这好像人突出感情。
1: 嗯，
0: 给他的话，我思想上就对他有点
1: 有责任感了、
0: 有一种感，
1: 嗯，
0: 有一种感觉，给他好像这个哑巴他还是。给他还是讲你有人性两个的，我这话讲懂吗？
1: 嗯。
0: 后来呢，这个人，那买粮食了。哎。
1: 现在家里面生活条件，你觉得已经知足了？
0: 对，生活条件各方面都知足，
1: 啊、
0: 但是讲呢，不讲这村里，不讲嘛，各方面都知足。
1: 嗯、
0: 你不走个泥巴路，都是水泥路，各个村、
1: 嗯，
0: 你这村到那村都是水泥路。
1: 嗯。平时村跟村，你们会窜一窜吗？
0: 嗯，那很少。
1: 很少。
0: 嗯。
1: 上街买东西什么的方便吗？
0: 方便，我们那个是个家，
1: 嗯，
0: 哎，简连的南头、
1: 哦，也不远，
0: 住的北头不远。原来简连就是搁这待着了，以后呢就开放搁这头了。
1: 嗯，
0: 哎，
1: 那您从家到那个街头买东西，大概是走还是骑车？
0: 嗯，这就地走。
1: 地走多长时间？
0: 嗯、地走15分钟就到了。
1: 哦，那好近。
0: 哎，对了，
1: 那确实很方便。
0: 嗯。哑巴呢，买菜呢，他这个人看不见，他就到我给他去买去，给他、
1: 嗯嗯、
0: 买的呢都是大白菜多，
1: 嗯、
0: 马铃薯啊是什么的、
1: 嗯、蔬菜，
0: 冷个蔬菜、
1: 啊、能放，
0: 因为这个大牛肉，哎，
2: 身边人，身边事儿，触摸到的温度，感受到的温情，温暖在身边。
1: 非常感谢黄老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就像您所说的，您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没有轰轰烈烈的身份，只有最朴实的人品，最坚定的坚守。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平凡人最大的了不起，就是在苦难里不抱怨，在负重时不退缩，在拥有善意时始终温暖他人，照亮四方。本期的人物专访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

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365天，从未缺席的清新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针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近年来，中国先后与西班牙、阿联酋、缅甸等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形成了良好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全面清剿缅北边境。

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午间的11: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

找工作帮您忙，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信息。南桥精准服务护航群众就业创业。今年以来，南桥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聚焦新就业群众、求职群众、创业人员等重点服务对象，搭建全链条服务平台，推出系列暖心惠民服务，持续优化辖区就业创业生态，切实解决群众就业创业急难愁盼的问题。该中心锚定稳就业、促创业、优服务、惠民生工作目标，把岗位推送、政策咨询、就业帮扶等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全面打造三公里就业圈，建立重点群体一人一档、一对一帮扶机制，落实失业帮扶等兜底政策，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同时积极开展春风行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等活动，创新推出线下专场加直播带岗服务模式，精准对接企业用工与人才需求。截至目前，累计举办各类招聘活动22场，服务企业321家，发布岗位630个，接待群众咨询1900余人次，帮助109人达成就业意向。另一方面，立足区域产业发展实际和市场用工导向，该中心精准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覆盖城乡劳动力、离校未就业毕业生、转岗失业人员等群体，聚焦现代服务、民生服务、新兴产业等领域，采取理论教学与实操实训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和岗位适配的能力，助力群众技能增收、稳定就业，持续为辖区产业发展输送优质人才。针对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和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该中心健全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常态化开展普法宣讲、权益保障、交通安全等主题活动，联动街道以及友好商家、合伙人单位，提供社保咨询、法律援助、健康服务、积分兑换等便民项目。近期在新就业群体友好型街道建设启动仪式上，该中心现场接待咨询150人次，完成求职登记20人。

下面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则信息，在过去五年，人社部发布的新职业当中，超过20个与人工智能紧密相关，超过40%直接对接未来产业。今年人社部还计划增加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2个新职业，新增智能体开发员等新工种。技术赋能产业的同时，不少岗位的技术含量也还在提升。除了一线的 AI 工程师，

0: 前沿部署工程师这一新岗位的需求也呈现了爆发式的增长，招聘数据也印证了 AI 人才的紧缺的程度。
1: 在广西南丹县的一家有色金属冶炼回收企业， AI 工程师肖在义正在和同事检查沸腾炉的工况。肖在义告诉记者，沸腾炉炉况调节是冶金流程中最核心的工艺，新人要想上手得先让资深老师傅培训2到3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工厂落地了有色金属行业大模型，像肖在义这样的技术员都转型成了 AI 工程师。
2: 想要胜任这个岗位，大模型实操能力，同时也要具备工业设备数据采集能力，打造一线工艺数据与 AI 智能平台的数据链路。
1: 目前沸腾炉的各个参数可以由智能体自动控制，并实现全天自动预警，新入职的员工也可以依托大模型知识库快速学习，上手周期大幅缩短，
3: 主操手的操作频率降低了95%，炉温控制偏差从原来的正负15度收窄到正负5度左右，显著提升生产效率。
1: 除了一线的 AI 工程师， AI 赋能金属冶炼行业的过程中，前沿部署工程师这一新岗位的需求也呈现爆发式增长。
4: 在有色金属行业采集到的一些数据，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导入进行训练啊，训练成我们锤炼的模型，并且呢，我会把这个能力赋予到我们每一个一线工人。
1: 任继章告诉记者，作为技术和产业的跨界翻译官，前沿部署工程师可以让 AI 技术赋能千行百业。目前仅他所在的企业就需要招聘数百人以补充岗位缺口。
4: 懂我们的 AI 模型是怎么工作的，懂在现场怎么去动手解决问题。那比如说像我们在这种冶炼厂，我们需要真正搞懂冶炼工艺是怎么回事，设备故障呢有哪些前兆的特征。那同时我们还得懂 AI 建模的这个方法论。
1: 为了让前沿技术精准扎根产业，将 AI 模型与企业具体场景深度结合，目前多地开始储备前沿部署工程师岗位人才。比如上海已率先将前沿部署工程师人才培养纳入政府规划，提前先行建设一支超千人的人才队伍。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人工智能行业招聘企业数同比增长24.8%，职位数同比增长10.6%，其中人工智能工程师需工比达2.62%， AI 智能体开发人才需求同比增长244%，求职者专业背景也呈现出跨学科融合的趋势。
5: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当中和您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和内容，后半段时间更多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滁州本土的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信息和内容。那20号的时候呢，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监管。另一方面，在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新政还着力破解了消费者与服务人员之间的信任鸿沟。新举措明确，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家政服务信用信息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了家政服务人员信用核查服务的便捷性，加强家政服务员各类信息共享。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冬季天干物燥是火灾事故高发期，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强化消控室值班值守和火灾隐患自查自改，严禁违规动火，居民家庭使用取暖电器时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人走断电拔插头，警惕超负荷用电，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安全牢记心中，温暖平安过冬。
8: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9: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0: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9: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1: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

今天我们来关注搭建便民求职场景，夜市招聘暖心开市。为落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工作部署，深耕就在滁州挺好就业就业服务品牌，日前全椒县人社局创新服务模式在全椒政务中心广场开展矩阵夜市招聘会全椒站活动。夜市招聘活动打破了传统日间招聘的模式，依托夜间休闲时段打造便民求职场景，有效解决群众求职务工没时间找工作的难题，让就业服务走进烟火市井，切实提升求职的便利性。优质岗位齐聚，精准适配求职需求。本次活动聚焦县域企业用工需求，助力高校毕业生、返乡务工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的就业。现场汇聚安徽、嘉莱顿、凯新科技等16家重点用工企业，涵盖机械制造、电子加工、家政服务等行业，释放普工、电工、技术员等250余个优质岗位，岗位类型丰富，薪资待遇透明，全方位适配不同年龄、不同技能求职者的就业需求。现场精准对接，求职招聘氛围热烈。本次招聘会依托轻松热闹的夜市氛围，搭建线下平台，实现精准对接，让求职招聘更接地气，更有温度。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秩序井然，不少求职者趁着夜晚闲暇的时间前来逛岗咨询，主动与企业招聘负责人面对面沟通岗位详情、薪资福利、工作环境等内容，企业招聘人员耐心解答、细致介绍，双向沟通高效顺畅。现场求职对接氛围十分热烈，同时现场人社部门工作人员针对群众的就业创业问题开展了详细讲解和政策宣传。本次招聘会共吸引了300余名求职者到场咨询，发放招聘简章和就业创业宣传资料500余份，55人达成了初步的就业意向。下一步，全椒县将会持续开展常态化招聘活动，坚持每周一场的频率，常态化开展夜市招聘会、周五直播带岗等线上线下招聘活动，让就业服务不打烊，为企业和求职者搭建更便捷高效的对接平台，营造全椒县就业创业的良好气氛。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每个小家庭热气腾腾的基础。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莱安县人社部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和群众求职需求，用务实贴心的人社服务稳就业、惠民生、促发展，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以实际行动打好民生答卷。近日，莱安县零工市场的直播间里，工作人员孙志凡对着镜头卖力吆喝，身后的大屏幕上企业招聘信息滚动翻页，像一张张电子招聘的招工牌。那屏幕的另一端，近3000名网友涌进了直播间，弹幕区提问一条接着一条，企业在哪儿，卡不卡学历，能不能线下面试等等。那主播一边介绍企业的状况，一边解答网友的问答。这场热火朝天的直播呢，是莱安县零工市场周二看直播求职不奔波的固定节目。这一常规的操作早已悄悄改写了无数人的求职故事。今年5月，新安镇居民龙中美在沙发上刷手机，零工市场的待岗直播正好推送到眼前。合作商户巴老帽豆花牛肉正在招人，他点进去听主播把岗位职责、薪资待遇讲得明明白白，又顺带问了问就业补贴政策，主播对答如流。龙中美当场预约了线下面试，没几天便顺利上岗。以前找工作，简历撒出去一堆，像石沉大海，现在岗位像点外卖一样送到跟前。莱安县人社局工作人员张伟介绍说，一部手机，一场直播，好岗位近在眼前。2026年以来呢，莱安县里依托零工市场公益性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把周二固定直播间待岗和小安住求职入企实景探岗两条绳

0: 成了一股绳。岗位推介、政策解读、企业指导、实景探企全搬上云端，群众求职门路多了，企业招工也不用跑断腿。直播间里主播既是带岗人也是贴心顾问，岗位职责、薪资构成，还有社保怎么交、宿舍有没有空调、食堂的饭菜口味如何，事无巨细全给摊开了讲。甚至简历怎么写、面试怎么接话，这样的活自己能不能干，主播也在耐心支招。为了让网友看得更加真切，他们干脆把直播间搬进了企业一线，走进厂区、车间、食堂、宿舍，求职者在家里就能够把工作环境瞧个通透。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莱恩县零工市场已经开展了11场特色专场直播，累计线上带岗直播36场，全网总曝光量突破了 15.2 万人次，吸引了 1.09 万名求职者线上关注咨询，联动县域重点企业、优质商户推送各类岗位 1.22 万个，帮助444人达成了初步就业意向。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本月开始呢，你的工资条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其中一项就是住房公积金。每年的七月份呢，住房公积金都会迎来一年一度的缴存基数的调整。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的调整呢，是指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单位按照年度，依据职工上一年度的月平均工资，重新核定其公积金缴存基数的法定程序。该调整工作呢，通常在每年的七月一号启动，调整后的基数执行周期为一个公积金年度。缴存单位可以通过线上渠道或线下服务网点办理基数申报与调整。住房公积金，一是个人缴存部分，二是单位为职工缴存的部分。那职工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额呢，为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乘以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额为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乘以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的比例。也就是说呢，公积金的多少与上一年度的工资和缴存比例有关。如果你去年工资涨了，缴存比例不变，那么本人和单位缴纳的公积金都会变多。那缴存的标准调整遵循着限高保低的原则，职工和单位的缴存比例通常是在 5% 到 12% 的区间内来确定，且比例应该一致。与缴存比例一样，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也有着一定的限制。根据住建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等相关文件规定，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月工资基数不得高于职工工作地所在社区城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的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那各地呢，也会规定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上限和下限，而这一额度每年都有可能会进行调整。今年以来呢，多地已经发布了公积金缴存额的调整方案，提升了缴存的基数上限。比如说在安徽，阜阳的2026年度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上限为23817元，那么调整之后的这个就是23817乘以 12% 等于2852元，那么单位同比缴存2858元，那月缴存额的上限合计为5716元。那你是否能够查询到自己的这个公积金已经调整了呢？其实查询的方式有很多啊，比如说你可以带身份证等相关证件到当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服务大厅查询，也可以进入当地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官方网站或者

是 APP， 登录个人的公积金账号来查询，还可以拨打公积金热线12329。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来查询，在微信或支付宝的首页搜索公积金，选择所在的城市之后，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去查询自己的金额了。

0: 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6: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7: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市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脚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4: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青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0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耀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姐。
0: 很开心啊，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跟大家分享快乐，
1: 分享好心情。
0: 今儿确实是感受到了一丝34-35度的那个即将到来的感觉
1: 啊。
0: 对吧？
1: 嗯，
0: 之前跟大家说了，就是明天后天周末两天的时候可能会34-35度。
1: 是啊，所以说呢，这今天虽然说才周五哈，但是提前给我们预热了。
0: 确实是预热了，这确实是，阳光也比较刺眼。
1: 嗯，
0: 然后呢，热度确实也差不多达到了哈。
1: 是啊哈。
0: 节目一开始，首先分享近期的一个天气变化。
1: 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啊，今天第12号台风红霞。80中心呢是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北方向，那么预计呢未来红霞强度将会逐渐加强，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一带呢沿海登陆啊。那么红霞外围环流呢将于7月27号到28号呢会对我省有风雨的影响。来关注一下24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降水，其中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呢是暴雨的天气。25到26号江北部分地区有降水，其中呢淮河以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27到28号受台风红霞的影响，我省西部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部呢是暴雨的天气啊。
0: 是的，没错，继续来关注到
1: 高温方面，24号江南，25到26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呢，以及29号到8月2号江淮之间局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是，反正这个温度确实也即将要来到34-35度了，今天也是差不多感受到了啊。
1: 嗯，
0: 很多朋友觉得，哎呀，今天确实挺热的，明天后天更热了。朋友们，今天25到32度，小雨啊。下午的时候也有可能会降雨，突如其来一阵不好说
1: 啊。
0: 明天多云，27到35度，后天多云，26到34度，也就明天后天天温度还挺高的。然后下周一稍微又降了一点，下周一跟今天温度差不多。
1: 啊，是啊，
0: 明天后天就别出门了啊，朋友们。
1: 咱们就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吧。
0: 讲实话，确实不适合出门，或者说、啊、朋友们找一个
1: 室内的。
0: 对，是找个那个商场啊，
1: 对，逛一逛，
0: 逛逛、啊。
1: 但是通常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呀，在家里吹空调，不如到商场蹭空调，然后蹭着蹭着发现好像有点不对劲。
0: 对，
1: 在家里吧，
0: 蹭着蹭着又买了东西，
1: 吃个饭，买个奶茶，
0: 对，
1: 差不多了。
0: 哎，看见这个衣服也打折，
1: 怪好看的嘞，
0: 买一件吗？
1: 哎，这个项链也不错嘞。
0: 哎呀，
1: 我的天哪！
0: 本来不出门不怎么花钱，这一出门几百块钱又下去了，
1: 不得了，不得了哈。
0: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啊，就是明天后天也是周末了，但是温度比较高，提前做好计划。
1: 嗯，是，我觉得可以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也挺不错的。
0: 也是不错的，那个8000我看过了啊。
1: 嗯，非常不错吗？
0: 确实挺好看的。
1: 哎呀，心动了哈。
0: 嗯，分享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痛仰乐队
1: 带来的再见 Jack。

0: 歌曲来自痛仰乐队的《再见杰克》。
1: 是啊，非常带劲儿的一首歌曲哦。
0: 是的，每天都有一个话题啊，但是今天是星期五喽。
1: 嗯，是周五，
0: 无主题日。
1: 哎，又到了无主题日了，小伙伴们想跟我们聊什么，聊起来哦。
0: 对啊，也可以尽情的来点播一下想听到的一些歌曲，都是可以的。
1: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继续送出歌曲，来自于时隔晴天所带来的
1: 不说再见。

0: 曲来自十个晴天的不说再见，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我们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朵拉她说，你们觉不觉得暑假每一周每一周都过得好快？
0: 是的，
1: 是，你看这都已经来到七月底了哈。
0: 嗯，一个月过去了。
1: 对，我记得刚暑假的时候还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呢。
0: 是，
1: 哎，这孩子马儿每天每天都在家。怎么办呢？
0: 确实是时间过得非常快啊。
1: 嗯，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朋友们想要继续选择点播歌曲都可以继续联系我们喽。
1: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送大家歌曲来自于李小杰
1: 带来的把酒倒满。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哎，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服务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金黄色的日落沉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
6: 广州机会来机回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
7: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6: 那朋友们的留言，小白说想要点播一首终于等到你。
7: 好的，再来关注到去，他说今天真的热死啦，
6: 确实有点小热啊。
7: 没关系，明天后天更热啊。今天先预热一下。
6: 天哪，确实是，明天后天最好还是能不出门别出门了。
7: 是啊，那其实毕竟也是来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

0: 时间段了。
1: 是是是，莎莎说想要点播一首最浪漫的事。
0: 好的，
1: 姐姐们、姐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
0: 陶喆，《爱我还是他》。

0: 歌曲来自陶喆，爱我还是他。继续来看到阿允说想要点播一首 Forever Love。
1: 好的，再来关注到天天天南啊，他说这个周末确实啊不适合出去玩，但是呢适合去看电影，或者在家里看电影也挺好的，
0: 或者玩水，但是也得在
1: 室内这是很纠结，在室内玩吧就怕闷得慌，
0: 闷得慌确实闷得慌。
1: 对，然后如果说在室外玩的话，
0: 晒
1: 呀，
0: 太晒，
1: 最好是什么呢？5点钟之后，对不对？5点钟之后在室外，
0: 完之后那也玩不了多长时间，主要是，
1: 也是就比较纠结啊，
0: 不出门了还是？
1: 搁家窝着吧。
0: 哎，继续来看到阿颖说想要点播一首张碧晨的歌。
1: 好的，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
1: 张靓颖，终于等到你。

0: 曲来自江亮颖，终于等到你。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
1: 至上励合所带来的还好有你在。

0: 歌曲来自至上励合，还好有你在。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的留言，继续看到苏苏，他说想要点播一首易烊千玺的歌。
1: 看到要不要，他说今天想听一首周杰伦的歌。好的，稍后的时候给你找一找啊。
0: 一首一首来送歌，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于易烊千玺
1: 带来的山花。

0: 歌曲来自易烊千玺的歌曲，名字叫做《山花》。我们来看到孤独说想要点播一首梁博的歌。
1: 好的，再来关注到耀七，他说小的时候特别喜欢暑假，然后现在的话呢就觉得暑假好烦呐。暑假为什么烦呀？
0: 对啊，
1: 是不是天天要带娃？没事没事儿，再熬一个月
0: 就
1: 解放了。对，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所有的好朋友，来自王力宏哦
1: 带来的 Forever Love。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王力宏所带来的 Forever Love。
1: 是的，没错，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朋友们想要继续选择点播歌曲都可以继续联系我们咯，
0: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1: 送给大家歌曲来自梁博
0: 所带来的要爱要有你才完美。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30000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整点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杰。
0: 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珊珊说想要点播一首写一首歌。
1: 好的，我们继续的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修修他说，这个周末我就老老实实待在家吧，哪都不去。本来也想出去溜达的，但是太热啦。
0: 是是是，确实是太热了的时候啊，我觉得在家待着挺舒服的。
1: 是啊。
0: 继续来看到小雨说想要点播一首金莎的歌曲。
1: 那么是金莎的什么呢？
0: 继续来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喽。
1: 赵永华最浪漫的事儿。

0: 有酒来自赵咏华，最浪漫的是，
1: 就每次听这首歌就会觉得啊，好幸福啊。
0: 是的是的，很经典的一首歌了，也是很久没听了啊。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
1: 张韶涵所带来的《淋雨一直走》。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齐云山景区年度福利发布，2026年的8月1号到2026年的8月31号，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一市三省居民免齐云山景区门票。
1: 近日，淮赴高铁立新站全面竣工，这座以一叶扁舟、淮上江南为设计理念的全新站房正式亮相，标志着立新线即将告别不通高铁的历史，皖北区域交通网络迎来优化升级。
0: 7月21号，合肥市2026年度空军飞行学员录取通知书颁发仪式在合肥市第五中学举行。今年，合肥市共有15名学子被录取为空军飞行学员。
1: 今年暑假，合肥工业学校招生录取实现历史性突破。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婷的婷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欢迎您锁定收听到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天天有约，我是新月。在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说到了是我们的聊的是天气哦。其实讲实话，昨天在做节目的时候就觉得大暑节起来了。

0: 很多很多时候我们聊围绕的在夏季围绕的最多的也就是这个关于小暑大暑各种各样的一个节气的话题，对不对？楚州这两天的周末的天气情况如何呢？也是来跟大家去分享分享。楚州也是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今天的13:13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受上游对流回波东移影响，未来预计未来6小时内，我市张广、大柳、猪龙、沙河、市集、黄泥广等乡镇以及城区部分街道将出现雷电活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要注意防范哦。溺水是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原因，暑假一到，溺水风险骤增，这是我国儿童青少年意外伤害致死的头号原因。从小区泳池到野外荷塘，危险可能就藏在一次疏忽之间，别慌，记住三步自救法和五大施救要点，关键时候能够保命哦。接下来时间我们依然来听听天气情况啊，高温已经红成一片了。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昨天的一个情况啊，有暖湿气流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侧北侧的边缘向北输送，同时呢在华北这带有一个高空槽经过，那会使得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交汇在此，使得昨天在华北到江淮这一带地区呢是出现了比较激烈的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特别是雷达回波当中这些红色的区域。来看一下今明两天的情况，那今明两天呢还是会有水汽沿着副热带高压向北输送，好在呢高空槽会逐渐的东移离去，使得今明两天的这个降水呈现出一个减少减弱的趋势，不过今天还是要注意有强降雨出现的地方。整体来说呢，像是东北这一带还有就是黄淮到江淮这一带地区都有降雨，其中在黑龙江的中西部还有山东以及河南的北部东部、安徽的中北部、江苏中北部这些地方呢，有分散的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可以说是面弱点强，同时也要注意防范伴随而来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我们来看一下明天，明天这种减少减弱的趋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了，整体来说呢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呢会有一些大雨。主持人，
2: 那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吧。
1: 好的，那今天高温的区域还是比较多的，像是新疆的南部、东部、内蒙古东部、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盆地到江南、华南大片地区呢都有高温天气，局地呢还是会有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出现，而且随后几天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会与大陆高压连成一片，会使得华北、东北这一带天气变得更加的闷热。

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是的，滁州气象台也是给大家发布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大暑节气的话呢，说句实在话，我个人会觉得在二夏季你最重要保重好是自己心情，心情不好情绪不好的咱们都要自己去调整一下，对不对？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今天有约多少人是在开车路上，或者是我刚才想多少人在开车路上去听这个点的话，在上班的路上一定也是挺晒的。不管你是哪一种出行交通工具，保持好心情是最重要的。是的，如果是你不是开车听的话，新月今天已经好多天，大概有5天没有开直播了。你可以在抖音新月的直播间跟新月一起聊一聊，在这个夏季你觉得最有用的避暑神器是什么。避暑神器是什么呢？扇子、空调，离不开的空调，还是什么？来跟我一起分享分享。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2: 冬季天干物燥是火灾事故高发期，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强化消控室值班值守和火灾隐患自查自改，严禁违规动火，居民家庭使用取暖电器时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人走断电拔插头，警惕超负荷用电，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安全牢记心中，温暖平安过冬。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天天有约。我是有一份是拿你的电台，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去关注到滁州广播电视台，但一定不要对我们有那种误解，说现在什么滁州也有电视台，滁州有电台。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这么多年都咋混来的？从我们的真的是有十几岁，我想想看，忘了，反正就。

后你就回忆，有些东西你真的要记下来，就是什么相机。我这两天有把我的卡西欧和我那个富士 Z91， 其实也不是多么值钱的东西，就是那种卡片机，还有那种傻瓜机，把两个重启电池给它弄弄，哇塞，那个照片真的是直击你心灵，一波回忆在杀我。那时候跟同事开玩笑，工资多少钱？600吧，实习工资600块钱，而1000块钱不到。然后那个时候就可以买这么贵的相机，就是现在我倒没有。我身边的一些比较会拍的一些同事，包括我的一些认识的朋友，我刚好最近有认识几个朋友，包括之前一起在外面培训机构认识的一些女孩子，她们都很会照相。各种各样的单反，各种各样的相机。那天我们有去到一家拍照的地方，那个老板就问，我发现现在很多人用这种很好的单反，但是也有人拿着很老的那种卡片机，这是一种时尚吗？不，这是一种复古的时尚。你家里有没有那种尘封已久的那种索尼呀、摄像机？我家呢是有一个松下的，但那个摄像机不太能用。现在能用的是什么？是我的卡片机。昨天晚上我就把电池充上以后，我就看照片就翻到了2011年和12年的照片。天老爷嘞，真的是一波回忆来杀我。人一定要有心情的这种东西，反复。还有一个，我们觉得生活中，就今天的天天有约也会跟大家讲多，很多人遇到以抱怨为连接方式的关系，比如同事、朋友、家人、伴侣之间，习惯抱怨的人总是诉说着工作的不满、生活的不尽如人意、家里的麻烦、身体的不舒服，久而久之，倾听者的情绪能量就耗竭，导致关系崩塌。你是那种人吗？是吗？如果是的话，送给你一首歌曲，我们待会来聊一聊，你喜欢倾诉还是喜欢去只做一个倾听者？大家听一首比较复古的歌曲。

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回到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天天有约。是的，有一些负面的分享是单方面的感情索取，你不要跟我讲太多负能量，你跟我讲太多我就现在就反弹，我也弹给你，弹给你。我喜欢我的，我非常非常喜欢同事，因为我们俩总是聊八卦，能够扒到一起去。然后中午的时候，我们现在已经从一个星期大概五天喝奶茶，喝到现在变成一个星期两次，周一和周五。你看，就会相互的，哪怕你每天并没有见很多面，然后也没有每天无节制的去聊天，但是生活就是如此。如果说我有一件事情跟别人去吐槽了好久，聊了好多，隔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自己就很烦，不想讲，是不是？从心理学上来看，经常抱怨的人本质上是求关注、求抱抱。有些人会让抱怨做一种习惯性的打招呼，可是我觉得女生太过于去抱怨或者干什么，有多多少少有点绿茶的嫌疑，真的，你们觉得呢？绿茶是什么？我也会，比如朋友之间就是关系比较依赖的话，会过度的去分享，就是你要通过分享负面来获取关注和确认。抱怨者经常无意识或者有意识的以自我为中心，反复强调的是我的状态，而并不关心倾听者是否有义务和能力去拖住自己。我很喜欢的就是有的朋友，就是你跟他讲件事情，你都不用拐弯抹角，你就跟他说我遇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我好难受。然后他会跟你讲，他会跟你说，我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对我的信任，你能把这个说给我。然后我们俩就这件事情就讨论一个一小时不到，从此以后他不提我不提，你知道这种关系有多好吗？一定不要反复的去说，即使你们俩就关系已经好到那种程度了，你也不需要他去帮着你去打抱不平或者干什么，就点到为止。你的一种东西得到了一种，就你当下的这件事情就击破你的，就可能就很多东西就是如此。你要知道找到一个可以简单去说，言简意赅的去把这种情绪可以讲出来，事情讲出来，然后他给你最正向的一个能量的训练的话，就会很有力量。不要反复的就去说，因为如果倾听者长期被动吸收这些负面情绪，自身的情感能量就被持续抽走，就会导致一个叫共情疲劳，最终这类关系会从互相支持滑向单方面的情感索取，继而就崩盘。你一定要相信我，这个东西就是如此。如果你不停的在讲一件事情的话，你有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如果想要仔细的度过长长的一生，那就先从仔细的度过今天的此时此刻开始吧。今天此时此刻，我刚来的路上的时候，我那个会员又开始恢复了，在放的是那首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的，给大家要科普一个，近日我看到一条新闻，就是湖南长沙一位父亲每个月花6000块钱为自己12岁的儿女孩去注射生长激素的事件引发热议。该父亲称女孩呢就是发育的就是比较有发育儿小症，对不对？其实真的你可以到生长发育科，你到了之后可能说你的孩子的长就是个子没有达到一些特别特别的，对吧，就是特别到你的一个标准，你就会焦虑。但如果小时候你没有干涉的话，长大以后如果你到了医院稍微大一点，人家告诉你不是儿小症，那又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真的。临床上多是家长口中的身高偏矮的儿童并不存在病理性的矮小，女性的小孩的是就是成年人的身高低于150，男性身高低于160，临床上多数才可以界定为叫做矮小症，好不好？你12岁已经就是小女孩的话，她可以在这个空间上再长到3到7厘米。有很多家长就盲目的去注射一些东西，真的没有必要。你可以到医院去检查，生长激素并非剂量越高越好，因为到暑假了，大家会有这方面的，就想带孩子去调理啊，休息很重要，先天很重要，后天也非常重要。家长应该长期动态监测儿童的身高体重增长，真的定期的评估骨龄。有时候你觉得你小孩个子还挺好的，长得也挺好的，但是为什么过一段时间以后你觉得他不太长了？是不是休息的不够，压力大，学业各方面你没有去抓住，他可能就会欠薪。抓住睡眠的黄金期也很重要，睡真的很重要。你知道初中阶段青少年8到10个小时，先细想一看，真的是小哪有小孩睡到8到10个小时，从来没有睡过。我想想看，现在有就真的是都没有睡到过6个小时。还有运动促进骨骼，真的如果你不是身材矮小的先天，你要去运动，游泳、篮球、跳绳还有弹跳类都可以注重体态与情绪管理，及时纠正含胸驼背。哎呦，坐正了，我来坐正了。我一般做节目坐着坐着我就瘫下来，所以我每天到单位做节目的时候，我的这个椅子都要调整一下，因为我上一个节目的夏天他总是把椅子就放到最下面，好小好好小好小，就窝在里面那个做节目，其实也很舒服。只要你这个状态是好的，你像我们的话最好是挺直你的臀部啊，坐着椅子的1/3，我先来改一下坐姿，去然后把你的双脚蹬直了，不要翘二郎腿，你整个人状态就会好一点。我常常会想，哇，又翘二郎腿了，赶紧放下来。体态也很重要，对于我们成年人个子是不可能成长的啊，我这个个子一直被诟病你知道吗？还好年纪大了心理承受能力也比较大。你怎么办呢？这个东西的就会提老天给你开了一扇门，毕竟要关上一道嘛，总不能说老天到底给你关上了哪扇门，关上哪扇门呢？只要不影响我吃喝，不吃你家大米，不吃喝不愁就行了呗。家长一定不要过度的焦虑啊，因为现在很多在一起聊聊学习聊个子聊什么，你会发现真正优秀的人就长得就是真的。我喜欢几个明星啊，我大个子，当然你看最近那个张凌赫就是东西，我就给大家打比方，前两天的时候就看那个他的新剧叫这一秒过火，才放的时候我疯了，我跟你说赶紧看放了。但这个剧，然后我那个同事就跟我说，你不要太过于期待，网上说这个剧特别的雷，那怎么可能有张凌赫在，大高个模特怎么会雷？结果这个剧真的是跟网友说的那么的雷。我想跟大家讲的是，外貌并不是，就比如你不可能说因为这个人特别好看，身材特别好，你就去看这个剧，就是纯看，没有剧情，演的不好看你也觉得好看。还是要看他有没有吸引你的地方，有能力的条件下肯定要让自己达到一个最完美的标准，是不是？女性一向追求夏季的时候大家都想穿漂亮的衣服，越瘦越好，但不是真的你看你身边很瘦很瘦的人一定好看吗？不一定吧，你不是明星，明星他的那个对吧，达到一个自己很好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件挺好的事情。
找一首歌曲放，刚刚我有放陈晓东的《比我幸福》，随便放的，因为在我的歌曲摊，有人说这个是80后的歌曲，不是吧？真正的好的歌手属于所有人，属于所有人，不存在年龄的问题。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生活当中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发生。我觉得我今天心情好，那你就觉得心情好。如果突然发生一件让你心情不好的事情，你一定要记住及时的去发泄出来，好不好？今天一开始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说到了，夏天这个什么是最解暑？解暑心静自然凉吧，夏季很适合去养生。有人跟我说到的空调还有西瓜，这两样东西必不可少，但空调要少吹，西瓜要少吃。我不怎么吃西瓜，我晚上睡觉前喜欢吃柚子。人家门口水果店的老板会知道，我还不怎么吃那种冬天的白柚，我喜欢吃泰国。一个柚子38块钱，我能吃好多天。昨天晚上吃亏了，昨天晚上因为在翻那个相册，那个手机弄那个就没有吃，觉得很吃亏，有一种酸，有一种甜。如果你在生活中废话很多的话，你一定很幸福，好不好？越幸福的人越爱讲废话。我可能话很多的时候，我倒没有什么情绪的反复，我话不多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个星座跟星座有关系吗？多多少少有一点吧。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是我在想件事情、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真的不说话。有什么好说的呢？话说好多，好累啊。我也不喜欢生活当中话不多的人。很多人觉得就话不多的人很高冷，你有没有觉得是他没文化，说不好，或者是说情商太低？开个玩笑啊。心理学研究也发现，如果一个人90%说的都是废话，那么这个人一定很快乐。如果这个人每天的废话含量不足50%，那么他大概过得不太开心。这不是我说的，《生命时报》、央视网我找资料。那些看似不重要的废话，其实最能够拉近亲密关系。一些简单的回应说，哦，是吗？后来呢？还有呢？就能使对方感觉到被关注，增加满足感，从而促进感情。我是肯定有这方面的情绪价值的。我通常我都会跟别人跟我讲什么话题，如果感兴趣，我就会说，子高良，后面呢？你快给我讲哈。啊，链接分享给我。最近真的很喜欢看小魔术，我的个天哪，你多少八卦，然后你跟一群就是讲废话的人在一起讲一些跟生活没有关系，动不动你要跟一些人讲跟你哥有关系，你一句话你就想跟他踹死，跟我哥有关系，跟你哥有关系，趁你家大名，我就聊聊嘛，对不对？开玩笑，这里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天天有约，我是心月。节目最后祝大家周末好心情哦。楚州的气象告诉我们，有人说天气我是不是知道，也不是知道，就看天气预报嘛，会有雨，有雨，有雨啊。
1: 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

0: 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2: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3: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4: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5: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3: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6: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7: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8: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汗？
9: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0: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1: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2: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小鹿。我们的节目是分为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生活超市。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妙招小窍门。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时尚与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在厨房里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包括像平时在购买食材时呢，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第三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玩乐反斗城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呢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超市。
1: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
0: 今天首先来和大家聊一聊什么呢，是关于蚊香啊。眼下呢正值梅雨季，那气温高，湿度比较大，蚊虫呢也是比较活跃的，许多家庭整夜点蚊香驱蚊。那使用驱蚊用品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又该如何从源头防蚊灭蚊呢？那先来和大家聊一下这两天在网上看到的一则新闻啊。这浙江金华东阳的一户居民家中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午间火情啊。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是事发当晚，户主赵先生啊，因为女儿前一天呢被蚊子叮咬，睡觉前呢便在女儿的房间点了一盘蚊香，并在蚊香下垫了一张纸。但是没想到的是，这张纸被蚊香引燃，火势迅速蔓延，引燃了周边的衣物和床铺。那赵先生的妻子呢被一股刺鼻的焦味呛醒，发现女儿房间着火之后，立即带着孩子跑出了屋外，并拨打119报警，所幸是救援人员扑救及时，未造成人员的伤亡。那没想到一场大火源头竟然是一盘小小的蚊香。很多人不知道，蚊香点燃之后虽无明火，但是中心最高温

0: 度可达700至800度，那它的这个温度呢，是足以引燃纸张、棉布、衣物等常见的可燃物，并且呢，它持续阴燃，一旦断裂或者是掉落，极易在无人察觉的时候呢，酿成大祸。那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那如何正确的从源头上防蚊灭蚊，那如何正确的使用驱蚊用品呢？首先呢，咱们呢要固定好蚊香，点燃的蚊香啊要放在金属支架上，并且呢将支架置于不可燃烧的器皿内，防止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在周围的可燃物上。那其实现在在买蚊香的时候呢，它都会送你一个盘子，所以呢大家在买蚊香的时候，点蚊香的时候一定要用它送的那个金属托盘，这样呢是非常保险的。还有呢，就是在放置蚊香时候，应与家具、床铺等可燃物保持一定的距离。还有就是在临睡前，确保蚊香是处于安全状态在睡觉。那外出时呢，一定要将蚊香熄灭。当前其实市面上的驱蚊产品的种类也是非常繁多，那除了传统蚊香之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的驱蚊用品呢，也是如果使用不规范的话，不仅达不到驱蚊的效果，还容易惹火上身。那比如说像这个电蚊拍，那千万不要将电蚊拍、还有杀虫剂、驱蚊喷雾、酒精类喷剂撒在这个通电的电蚊拍网面上，否则呢也是极易燃烧起来的。电蚊拍工作时呢，它会产生一个高温电弧，而杀虫剂等喷剂里含有可燃气体，两者共同使用的是极易引发火情的。另外呢，就是花露水，花露水内通常是含有酒精，如果遇到明火极易燃烧。购买时呢，大家也要认准正规的产品，存放在儿童不易接触到的阴凉处，远离明火、高温热源，切勿边抽烟边喷涂这花露水。接下来我们继续聊一聊关于洗澡。那很多小伙伴会说，洗澡谁不会呀？那从小到大经常洗澡，甚至像夏天的时候大家每天都要冲一个澡。但是其实洗澡有时候的一些的方法呢，可能你用错了，这样呢反而会造成我们皮肤的损伤。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最伤皮肤的七个错误的洗澡方式。
1: 用力搓澡啊，有的地方喜欢用毛巾，甚至自己用手搓，搓得越干净越好，这也是一个误区。第二呢，使用特别多的洗涤剂，包括强碱的肥皂。第三呢，就是水温过高对皮肤有刺激，当然水温过低对我们的皮肤的生理机能也会有影响，也要稍微注意点。第四呢，就是时间长，泡澡也泡得很长时间，实际上它是对皮肤也不好，对整个身体的也有影响，甚至对心血管都有影响。第五呢，就是餐饮以后，饱餐以后马上洗澡，不利于消化道的这个正常功能。第六呢，运动以后或者大量出汗以后，他觉得不舒服要赶紧洗澡，这个时候是不妥的，应该稍微休息一下，让我们的心跳啊、血压恢复一个正常。第七呢，就大量饮酒以后，这样也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意外。实际上洗澡不管是夏季还是冬季，它的基本原理还是差不多的。你像我们一般是选用的水温是接近我们的皮肤的温度，这样舒适感比较强。夏天可以适当低一点，冬天大概35到37，或者稍微高一点点可以的。第二呢，就是说洗澡的时间，我们淋浴的时间是5到10分钟。年轻人可以长一点，但是对于年纪大的，站立着洗澡也是一个挑战，对体力的挑战。如果泡浴的话，一般来说是15分钟以内，或者是20分钟以内，这样对人的心血管的适应能力会好一些。再一个，根据频率，我想洗澡的频率还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如果他出汗比较多，或者他觉得很不舒适，那就可以1天1次啊，夏天。如果觉得运动很少，特别是对于老年人皮肤又很干燥，你可以隔天1次，甚至1个星期洗2次。这个频率是因人而异的。如果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季节不一样也要因人而异，或者夏季多一点，冬季适当的少一点，这也是一个选择方式。然后呢，选择的洗涤用品一般是弱酸性。最后呢，就是要及时的保湿。就是我们洗完澡以后就要保湿，我想应该是10度的清洁，充分的保湿，不管在什么季节，对我们的洗澡都非常重要。
0: 那通过刚刚这段音频呢，我们总结一下啊，那哪一些洗澡习惯正在毁掉我们的皮肤呢？第一呢，就是用力搓澡；第二是使用特别多的洗涤剂，就是一些

0: 肥皂呀，包括像一些沐浴液啊等等，还有呢水温过高，还有就是时间长，饭后洗澡，以及呢运动之后马上冲凉，还有最重要一点是对于很多男士来说，就是酒后洗澡，这一点呢一定要注意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减肥啊。那夏天已经到了，很多小伙伴会觉得我要减肥，我如果懒不想运动的话，那我就节食减肥，肯定总有一样能让自己瘦下来，对不对？但是有一些朋友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咱也运动了，吃的东西也少了，但是并没有瘦下来。现在网上呢，你也能刷到很多推荐的一些减肥方法，什么轻断食减肥法，包括夜断减肥法，总之呢各种各样，还有什么馒头减肥法。像我也尝试了很多，但是觉得每一样我都失败了。就可能就是就会发现真的有时候是完全管不住自己的嘴，就可能肚子不饿，但是呢他就是觉得嘴巴寂寞了，我要吃东西，吃过之后呢整个人都非常开心了。那所以呢我们来看看目前主流的轻断食呢，包含了像16+8和5+2这两种模式。那但是这种方法真的能够让我们变瘦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咯。
1: 这个轻断食我自己认为相对比较科学，还是可以推荐给大家作为参考的一种方法。这个两种方法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16+8吃就在那个8小时里面吃，
2: 16是休息，8是吃。
1: 16让你的胃休息，
2: 让胃休息，不吃。
1: 但是8小时之内吃，还是吃3顿，而且这个3顿不能胡吃海吃，否则就不叫轻断食了，是吧？它的关键的作用点，你这个整个消化系统有16小时的休息，脂肪可以分解，你在轻断食里面还有一种类型，5+2是5天吃，2天控制，也就是说5天你本来怎么吃，还怎么吃，但是也还是轻。也有科学证据证明，这种轻断食对于两种类型的肥胖都有不同的效果，但是对于腹部肥胖的效果就更为明显。
0: 那通过刚刚这段音频呢，我们也是知道了6+8和5+2两种模式的轻断食呢，其实呢大家是可以尝试的，对我们的减肥呢其实有一定作用的。那它的目的呢是什么呢？通过规律的调整进食的时间，给咱们的肠胃啊充足的休养时间，来帮助我们的身体代谢，分解多余的脂肪，对于改善腰腹肥胖有辅助作用，方式呢比较温和，易于长期坚持。但是这个吃咱们呢还是不能说，哎，我用了这个轻断食的方法，我就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胡吃海喝，剩下来的让我不吃的时间呢我就不吃了。那其实也不是啊，那咱们呢在这个规定的时间内吃，咱们也是要吃的比较清淡的一些啊，千万也不要就是那种胡吃海喝。所以如果想瘦下来，吃很重要一部分，还有呢就是咱们也要迈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

0: 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4: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5: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6: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4: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7: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8: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小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到今天的时尚影。
1: 本站是时尚影，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
0: 来到今天的时尚影，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食呢是红烧鸡腿啊。那大家可能会说红烧鸡腿在家都很方便做出来，对不对？但是呢今天呢我们的做法呢会有一些些不一样，而且呢今天的这个红烧鸡腿做出来啊是爆汁款的，那听听有没有觉得非常的下饭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2: 详细教程之红烧酱油鸡腿做法特别简单，调料

0: 是无敌爆炸好吃，家乡味超级浓郁，一口下去满嘴爆汁，所有的材料和调料精确到可。
1: 是的，其实呢，像夏天的时候呢，如果不想吃猪肉的话，但是又觉得嘴巴有点馋，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吃一些这个鸡肉或者鱼虾，对不对？这样呢，吃得下去的话呢，你也不会有太多的负担。不像你吃多猪肉会觉得，哇，这个吃多了，万一长肉怎么办呢？但是呢，吃一些鸡肉和鱼虾呢，就会觉得还好，多补充一点蛋白质，还是非常的健康的。

0: 容易挂伤，而且炸的途中容易溅伤你。趁吸水的时间，我们来准备小料和碗汁儿。菠萝炒排骨啊，肯定少不了菠萝，菠萝或者凤梨都可以。我是直接买了一盒果切，如果我们自己做的话啊，要把中间硬的这块给它切掉，要不然吃起来影响口感。总用量为200克。为了配色好看，我们准备点青红椒，不需要太多啊，总用量为70克左右，也就是搭配个颜色。先给它切成宽条，再这样斜着刀一切，哎，它就是菱形块。青椒也是一样的，小葱3根，切成小段，大蒜2粒。菜刀压扁之后切成蒜末，然后我们来调料汁儿。为什么说这道菜比菠萝咕噜肉简单？因为咕噜肉想要做的正宗，需要用到鸡汁和大红色醋，但咱们这个菜的用量就非常家常。咱们平时蘸薯条那个番茄沙司3勺半，85克，白醋半勺，增加一点酸度，盐1瓶茶勺，不要放多，因为这个番茄沙司本身就很甜了，所以糖我们要少放，就放1瓶勺即可。再来上1/2勺土豆淀粉，2勺清水，搅拌均匀，料汁咱们就调好了。这时候排骨也吸好水分了，倒入一个大碗中，先加入1/3茶勺的盐，也就1克，给排骨入个底味，千万别放多啊。上手多抓一会儿啊，抓至盐粒完全融化，排骨摸起来黏黏滑滑的。我们打入一个完整的鸡蛋，把鸡蛋抓碎，跟排骨抓融合。然后我们加入5瓶勺的土豆淀粉，尽量用土豆淀粉，炸出来比较蓬松酥脆。实在没有的话，再用玉米淀粉，但是炸出来口感会有点发硬。再来上1.5瓢的普通面粉，这两种粉搭配在一起，炸出来的排骨就是酥脆还不回软。先把粉给它抓匀一点，然后把整体给它抓匀。最开始抓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干，多抓一会儿它会越抓越湿润。当抓至完全看不见干粉，这个糊特别的黏，特别的稠的时候，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少加一点点的清水，这个水最好用勺加啊，大约就是10到20克。没有固定的用量是因为我们用的鸡蛋大小它不一样。再次上手抓匀，最终它呈现的状态就是每一块排骨都裹了一层浓稠老酸奶那种糊的感觉，千万不能稀了啊，这个糊咱们就裹好了。然后我们找一个大平盘，盘子的一角倒上一点土豆淀粉，裹好浆的排骨一块一块的给它裹一层干淀粉，不用特别厚，裹至不沾手即可，然后放在一边，就这样每块都给它裹上。裹好粉的排骨啊，我们用一个干净的湿布给它盖上，让它自然回巢，这样油炸的时候就不会有太多干粉留在油里，油就会更加干净，而且炸出来也会更酥脆。咱们起锅烧油炸排骨，油量不能太少啊，开大火把油烧至180度6成热。等油烧完的途中呢，咱们把湿布打开，把这个排骨翻个面，这块布再次打湿拧至7成干，然后再盖上继续回巢。想要保证炸出来的效果，测油温这一步千万不能省略，还是要准备一双木筷子，不要用塑料的啊。放入油中，它开始迅速的冒这种激烈密集的小泡，油温就够了。我们就一块一块的下排骨，分散着下。排骨全下锅之后开始计时啊，先保持这个大火炸2分钟，前30秒的时候不要动它，30秒之后外壳定型了，哎，我们再用筷子一扒了，你看它就散开了，这个糊炸出来的酥脆效果特别好，而且非常简单。2分钟时间一到啊，排骨会微微的有点漏红，这个时候我们要转为最小火，保持最小火再进炸3到4分钟，这期间呢，你要没事拿筷子翻一翻，让它受热更均匀。时间一到，排骨表面炸至微微金黄，很多地方都露出了枣红色，我们先给它盛出来，然后转回最大火，等个7-80秒，油温烧至200度的时候，我们一手拿锅盖挡着点，一手端着排骨，把排骨下入锅中进行2次复炸，复炸保持最大火就炸90秒。排骨里它会有一点水分，所以复炸的时候会有点爆油，大家不要害怕啊，炸个1分钟就好了。然后咱们把锅盖拿走，给它扒了匀，然后再炸个30秒，这排骨就金黄又酥脆了，捞出备用。捞排骨的时候不关火，捞完之后再关火，趁着油还有余温啊，把青红椒放在漏勺上，给它过一下油，10几秒就可以了，捞出跟排骨放一起备用。炸完排骨的油啊，我们用滤网给它过滤出来，可以日常炒菜使用，锅底的这点碎渣咱就不要了，清洗干净，擦干水分，锅中少来点底油，炸排骨的油就可以啊。开中大火下入葱段蒜末以及菠萝，保持中大火给它翻炒出香味，菠萝稍微多炒一会儿啊，它会更甜，而且果香味更浓，大约1分钟左右，调好的碗汁我们拿出来，泡点小匀淋入锅中，这一步一定要是中大火啊，不能特别大的火，继续给它翻炒出香味，炒香之后马上倒入排骨和辣椒，再来点刚才炸排骨的油淋入锅中，然后快速的给它翻炒均匀，关火出锅，排骨跟菠萝搭配着一起吃，嗯，它这个酸甜酥脆的感觉真的只有吃才能吃出来，因为它不是那种咔嚓咔嚓的，它是酥的，所以声音不是很明显，非常好吃，再配一片菠萝，好好吃。这是一期菠萝炒排骨的保姆。
1: 是啊，那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不妨呢在家去尝试一下，我心想这道菜呢肯定很多小朋友都会非常的喜爱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一道美食呢叫做绿豆汤。大家说绿豆汤谁家不会做啊，但是能做出来出沙还翠绿的绿豆汤，你知道该怎么做吗？一起来听听看咯。
2: 哎，这红。

0: 没啥区别呀、
1: 啊。这红的绿豆汤一点都不解暑，
2: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绿豆汤最忌讳直接下锅煮。你像我这么做，绿豆汤出沙还翠绿。
3: 把这个绿豆啊清洗掉表面的灰尘，在这个纯净水里边浸泡半个小时，冻到冰箱里边煮绿豆汤啊。建议大家伙一定要用纯净水，姜的辛辣能够帮助我们消除绿豆里边有可能给体寒的朋友带来的不适啊。放上一小块的老陈皮，冻好的绿豆直接往里边一丢，一冷一热，这绿豆就已经出沙了。柠檬的果酸能够有效的去中和水质，如果说是用矿泉水来煲，水里边会有一些的成分减少多酚，让汤变色，柠檬汁能够让它保持绿色，也能够增加风味。在网上面呢，也经常会有人说啊，绿豆汤保持的颜色跟这个盖盖和不盖盖有很大的关系，下厨也是试错了很多遍啊。咱们这个煮绿豆汤，你盖盖不盖盖它都不会影响汤色。天热我们电解质流失的非常多，给它稍微加点盐，根据自己的喜好适当的放上点老冰糖，大火烧开，中火煲煮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里边已经是沙沙糯糯的了，一锅清爽消暑的绿豆汤就煲好了。
4: 是啊，那觉得有没有觉得非常的简单呢？其实刚刚这个操作方法呢，跟我们在家煮绿豆汤真的不一样。一般在家的话，可能的确是会把这个绿豆洗一遍之后呢，放到冰箱里面给它冻一下，冻过之后呢再去进行煮。但是放生姜、陈皮还有盐、柠檬汁呢，的确是没有尝试过。那如果你对绿豆汤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呢在家去尝试一下，感受一下这道绿豆汤到底是不是做出来真的像说的那样的美味呢？好，那关注到时间，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自2021年9月起，
1: 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小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1: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啊，那今天呢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比较在暑假适合带孩子一起去的一些游乐园啊。首先呢给大家推荐呢就是上海的迪士尼乐园，每一个大人心里呢都会住着一个小孩。那其实呢在上海迪士尼不光是适合小朋友玩，其实像大孩子呢，像我们大人也是非常适合去这里玩的，在这里呢就能够唤醒大家一份童真的魔法之地啊。当熟悉的迪士尼音乐响起，花车巡游从眼前经过，童年的记忆呢也是瞬间的被点燃。这里不仅是孩子的游乐天堂，更是给大人造梦的乌托邦啊。如果你到迪士尼乐园呢，可以逛一逛翱翔飞越地平线、雷鸣山漂流、七个小矮人矿山车，以及呢小熊维尼历险记、小飞侠天空奇遇、极光速轮，以及呢加勒比海盗、承诺宝藏之战，以及呢暴暴龙冲天赛车，还有奇幻之光幻影烟花秀。当然如果去之前的话呢，建议大家呢提前把迪士尼乐园周围的民宿给预定好，住宿预定好之后呢，大家玩起来才非常的更加的开心，对不对？那像迪士尼乐园的话，热门项目呢是翱翔飞越地平线、创极速光轮，以及呢加勒比海盗、承诺宝藏之战、七个小矮人矿山车、雷鸣山漂流。如果想玩这些的话，建议大家早一些去，直接冲自己想玩的。那除了迪士尼之外呢，广州的长隆欢乐

世界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带小朋友去玩的。这里呢是释放活力与尖叫的快乐星球，走进长隆欢乐世界，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热闹的狂欢气息。它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冒险岛，既有让大朋友心跳加速的垂直过山车，也有专门为小朋友打造的宝贝乐园。那在这里呢，你可以玩一玩飞马家庭过山车、欢乐摩天轮、梦幻转马，以及呢星际决战、四维影院、森林神庙、急流勇进、超级动物机甲大巡游，都可以逛一逛看一看。那如果住宿的话呢，其实呢长隆里面呢就可以住宿，那周围呢也是有一些亲子公寓可以去住的。热门的项目呢是垂直过山车、十环过山车、超级大摆锤、飞马家庭过山车以及星际决战。那除了像广州的长隆欢乐世界之外呢，另外珠海的长隆海洋世界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的。当巨大的金鲨从头顶游过，孩子趴在玻璃前惊叹的那一刻，你会觉得一切呢都是值得的。珠海长隆海洋王国把海底世界搬到了你的面前，这里不仅是欢乐场，更是一座巨大的海洋博物馆。在这里呢可以逛一逛金鲨馆、海底互动船、白金剧场。白金剧场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哦，建议大家坐靠前一些的位置，这样呢比较容易互动。还有呢北极熊馆和企鹅馆，以及鹦鹉过山车、海豚剧场、五帝城堡影院、海洋夜光大巡游、海洋保卫战。另外呢特别的推荐的就是珠海长隆海洋世界的大马戏表演，非常值得去看哦。好，关注到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那下一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4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首歌曲被我们单曲循环了无数次，在上期节目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很多会单曲循环的歌。有没有一首歌曾拨动了你的回忆的琴弦？今天我们继续分享，来自 Eason 陈奕迅，好久不见。

这首歌的原曲放在母带中很多年，是专辑《扔了吧》中关系较久，也是陈奕迅较有感情的一首歌。在这首歌录音时，陈奕迅得知作曲人陈小霞刚好跟他也在同一个城市，于是便联系一起帮忙配唱，唱霞甚至还分文不取。对此陈奕迅也表示非常非常的感动和感谢。

0: 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今天跟大家分享节目主题是那些被单曲循环无数次的歌。继续分享来自张学友《情书》。

这首歌由姚若龙作词，七小恋作曲，收录在张学友1996年6月12日发行的专辑《忘记你我做不到》当中。2023年9月，张学友在第10轮个人演唱会张学友60+巡回演唱会上演唱了这首歌。

歌曲来自蔡依林的《倒带》，也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一首歌曲。由于第一张专辑《看我七十二变》在市场和音乐口碑上都创下了惊人的成绩，制作人尤其是功不可没，因此呢，唱片公司要求在这次筹备他的专辑的时候，特别再次邀请到上次成功打造黄金阵容的制作人。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辛晓琪的《领悟》。1994年，李宗盛把一首《领悟》交给辛晓琪，并告诉他这首歌可能不会红。辛晓琪的心凉了一半。当他拿起歌谱试唱副歌的时候，九曲十八弯不成调的旋律让他彻底死心。这首歌录了一个月之久，李宗盛写了每个音符都想着辛晓琪的声音和特色。
4: 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

来自棉子的勇气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今天歌曲有老歌有新歌，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心境和心情，希望好听的音乐可以让大家有一个好心情，希望今天的歌单可以被大家所收藏。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星月，
0: 我是倩倩。刚刚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1: 天哪，这个雨可是能再下了，就让这大雨。我跟你说，今天中午我还给大家推荐了一首歌，就是那个周深和艾拉合唱叫全世界的雨。我的天，
0: 这几天真的是上午太阳下午下雨，每天下午都要来这么一场雨。
1: 我下午3点多的时候从这出去的时候，我跟王璐还在说暴晒暴晒，好家伙，
0: 我感觉最近洗车店应该都可以放个小长假了啊。还好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下午打算去洗车的，一看哎，下午要下雨，好嘛，今天这个车也不用洗了。
1: 这我最近建议大家就是晒衣服，如果你下在家没有人的话，都建议你不要晒，
0: 不要往外面去晒。
1: 你今天早上那个晴空万里，怎么可能说今天下午下雨，而且下的还特别的大，
0: 是
1: 整个性。就因为我穿那个棉的衣服，它淋了雨淋会它会牺牲的，我就觉得下大了，我就等一会，越等越大越等越大。我刚上来的时候身上已经潮了，我是拿那个纸把头顶上的，因为我没有伞，我伞应该在后备箱，然后拿过去拿个开一个弄一下子，还不如冲到单位来。
0: 来关注到滁州市气象台今天下午3点14分变更发布的强对流橙色预警信号。
1: 是的，根据监测，目前我市南桥区大柳镇已经出现了10级阵风，预计未来3小时内，我市大柳、猪笼、张广、市集等乡镇及主城区部分街道有较强雷电活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10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哦。
0: 是的，每到这个下半晚高峰时段啊，这强对流天气的话，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哦。大暑节气正值三伏天，热浪焦灼，在没有空调的千年之前呢，古人如何寻觅清凉呢？
1: 是的，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敦煌在这一时节留下了内容丰富的避暑记载。从深井中打出来的清凉开水，敦煌百姓
0: 井水，
1: 敦煌百姓洗沐消暑的首选啊，井水很凉的。
0: 在莫高窟第146窟等壁画中，定格了古人将水倒入圆盆，弯腰扶手洗头的瞬间，以此换取片刻的清爽。而对于当时的社会上层而言，进山避暑则是更舒适的选择。
2: 大暑节气正值三伏，热浪焦灼，在没有空调的千年前，古人如何寻觅清凉？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敦煌在这一时节留下了内容丰富的避暑记载。在莫高窟的壁画与藏经洞文献中，古人不仅记录了炎热天气，更是通过井边汲水、山间避暑等生动细节，真实还原了千年前丝路古道的萧夏图景。
3: 大暑标志着盛夏进入最热的阶段，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卢象拱《咏念四气诗》中《咏大暑六月》中精准地勾勒出了此时的节律。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移，桂轮开紫叶，萤火照空时，孤果妖如客，孤蒲长墨池，降沙浑卷上，经史带风吹。
4: 大暑呢，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时段了。那么我们想要凉快的时候，那现在是有空调的。古人肯定是在这个水井旁边，我们说那个地方是最凉快的。所以我们在敦煌壁画里头呢，我们还可以看到隋代的桀皋取水的这样的画面，就是用杠杆的原理，然后把那个水从水井里头提出来，看到这种就感觉有一丝丝的凉意。
3: 从深井中打出来的清凉井水是敦煌百姓洗沐消暑的首选，在莫高窟第146窟等壁画中定格了古人将水倒入圆盆、弯腰扶手洗头的瞬间，以此而对于当时的社会上层而言，进山避暑则是更舒适的选择。在莫高窟第285窟中，微风拂动树木，小鹿在水池边饮水，这些画面不仅是艺术的表现，也是当时人们进山避暑的真实写照。
4: 敦煌的这个澄城湾遗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芦苇也很多，植被也很好。那么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遗址，在敦煌文献中呢，就记载过说朝元忠和他的这个夫人翟氏呢，曾经呢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天气非常。
0: 这今天这个网络属实有点卡啊，反正就是说在古时候呢，也有古人有自己一套清凉避暑的这样方式啊，就是用这个井水，清凉的井水非常的凉，用它来沐浴的话也是消暑的首选啊。
1: 是的，我们小时候记得那时候用那个井水去打出来，然后冰西瓜也特别凉。
0: 那个西瓜放在里面然后打捞出来啊，就像是在这个冰箱里面冰镇过的一样，非常爽。而在这个炎炎夏日呢，黑龙江哈尔滨天气凉爽，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避暑。哈尔滨68月平均气温稳定在22度上下，盛夏夜间平均气温最低在18度左右。
1: 是的，当全国很多城市夜间闷热离不开空调，哈尔滨的夜晚甚至需要盖被然后才能够入眠，冷哎。
0: 在哈尔滨啊，也有不少反季的冰雪体验。据了解，为丰富市民游客夏日出行选择，哈尔滨全新推出3条避暑主题线路，都市江峰纳凉线、近郊森林幽谷避暑短线、全域自驾避暑环线，涵盖城市休闲漫步、山林康养吸氧、
1: 是的自驾观光等多种的游玩场景哦。
2: 昨天迎来大暑节气，这一时节通常都是一年中最热的时间，炎炎夏日避暑游持续升温，黑龙江哈尔滨天气凉爽，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避暑，一起来看。
5: 我现在就在中央大街，此时此刻呢大概是下午2点钟的时候，也是一天当中啊气温最高的时候。咱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实时的气温是刚刚超过28摄氏度，那体感上呢也是不黏不腻，还有风，站在阴凉的地方呢特别的舒服，
6: 非常好，蓝天白云，你看这个气候什么蚊子都没有，太好了，太舒服了。
3: 哈尔滨六至八月平均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上下，盛夏夜间平均最低气温在18摄氏度左右。当全国很多城市夜夜闷热离不开空调时，哈尔滨的夜晚甚至需要盖薄被入眠。
5: 来到冰城呢，大家也可以换上棉服，戴上线帽，和我一样体验符合城市气质的特色玩法。那这里呢就是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打造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所有的景观呢都是由真冰真雪打造。那像这样的反季节冰雪体验呢，在哈尔滨还有不少。
7: 福州比较热，然后想过来避暑，然后小朋友他没有见过雪，所以就想说来这边先感受一下室内的冰雪，就非常兴奋，还一直在这里玩。
3: 据了解，为丰富市民游客夏日出游选择，哈尔滨全新推出3条避暑主题线路，都市江峰纳凉线、近郊森林幽谷避暑短线、全域自驾避暑环线，涵盖城市休闲漫步、山林康养、自驾观光等多种游玩场景。
0: 是的，所以说暑期如果想要找一个避暑纳凉的好去处的话，你可以往北边走啊，黑龙江哈尔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

0: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0: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国产动画《八仙》凭借创新改编传统神话，收获了大批观众的好评。《八仙》的导演介绍，他们寻找资料并进行甄别，对于传统神话里的八仙形象进行了改编。在经过筛选之后呢，最终主创人员决定将故事的主角由传说中的八仙之首铁拐李啊，变成这个更为具有传统意义的吕洞宾、钟离权、何仙姑三个人。
1: 是的，剧情之外呢，视觉呈现同样精彩。青绿山水灵感来源于中国古画，琉璃渐变色赋予仙境瑰丽的质感。城内交通参考汉代壁画中的鱼车辇啊，鱼拉辇车，一正一画都饱含中式浪漫。

0: 具有传统意义的吕洞宾、钟离权、何仙姑三个人。
1: 是的，剧情之外呢，视觉呈现同样精彩。青绿山水灵感来源于中国古画，琉璃渐变色赋予仙境瑰丽的质感。城内交通参考汉代壁画中的鱼拉碾车，一正一画都饱含中式浪漫。

0: 了像我们的东方魅力展现的淋漓尽致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到记者调查发现，电商平台以几元到几十元价格大量售卖微信、支付宝转账模拟器，用户可随意修改余额，伪造转账记录，仿真度极高。那这类软件最初用于娱乐，如今被部分主播用于引流涨粉，更有不法分子凭借虚假转账界面实施诈骗。专家提醒，大额转账务必核实实际到账信息哦。
1: 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也就是所谓的引流，会搞一些宠粉送福利的活动，甚至有一些主播呢表示，粉丝留言评论就可以得到现金的转账奖励，有些主播还会晒出给粉丝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等，转账的数额动辄成百上千。但是您有没有想过，这些所谓的真实转账记录很可能只是通过一款软件随手编造出来的？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聊天记录等信息的软件模拟器，今天就来看看这类软件模拟器是如何成为某些人引流甚至实施诈骗的推手的。
3: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引得一些网友的关注。
4: 许愿两 K， 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
3: 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5: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你们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还是收不到的。
3: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页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模拟器的软件，用户购买安装后进入模拟器后，可以看到一个与某社交软件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使用者可以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任意填写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提交后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
2: 其实这类软件模拟器呢，并非是近期才出现的。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除了聊天类软件模拟器，类似的还有金融类模拟器。这些工具呢，如今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这类模拟器伪造虚假交易记录实施诈骗。再来看一个相关的案例。
3: 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兴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6: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40个，10部手机，89万块钱。
7: 嫌疑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3: 警方调查显示，嫌疑人王某先后在湖北武汉市、北京大兴区等以类似手法用虚假转账界面实施诈骗，共计作案3起，诈骗手机16部。法院审理认定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10个月。
2: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提醒，以前常说的有图有真相已经不能作数了，眼见也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提高警惕，在银行当场核实或者是跟金融机构确认账户。

0: 收到钱款。另外呢，专家指出，这类软件模拟器在具体的使用环节当中可能涉及多项侵权。
1: 软件本身呢，它是否构成侵权是要结合具体的使用场景来判断。那么如果说它生成的截图里面就包含了别人的肖像、姓名、头像、昵称等等，这个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姓名权甚至是隐私权。如果说这个软件呢，它直接复制或者说高度的模仿一些支付工具，模仿这些应用软件的界面设计、图标啊，还有它这个色彩搭配等等这些独创性的表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构成对于这些平台的著作权的侵害。另外呢，就是它擅自使用和这些知名应用近似的界面，这种情况下呢，还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竞争。
2: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软件模拟器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呢？
1: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格式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啊，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是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使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3: 这种模拟器可以把你的账户余额调成任何一种数字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转账，所以说网络上的东西真的是不能够相信，不能够说哎，我给你看个转账记录你就相信他把钱转过来了，一定要看你自己钱到底有没有到账，这才是最重要的。
4: 没错啊。
3: 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这首来自于张宇的《雨一直下》。

0: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婷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下班路上，
3: 勇敢的泡芙小姐，你是可爱的甜甜圈。
4: 下班路上我们继续回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啊，当你拿着锣突然对大眼机器人敲一下的时候，它像人条件反射一样被吓一跳，当你对着它不停敲的时候，它就习惯了。这台还处于测试阶段的大眼机器人不仅会被突然出现的声音吓到跳起来，还能在人靠近它的时候展现出独特的眼力劲儿。当有人在它旁边说话的时候啊，它还会保持安静不插话，所以说这机器人啊，哎，还挺有眼力劲儿的啊。
5: 外资持续看好中国高技术产业，我国高技术产业近年来也保持着强劲增长的势头。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13.3%，其中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生产同比增长14.8%。
6: 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 AI 走出屏幕，越来越多的机器人技能升级。那么，具身智能背后的大模型到底什么样？我们跟随记者实地探访。

0: 才看到了吗？刚才我拿着这个锣，出其不意对它敲了一下的时候，它突然被我吓到了，像人出现条件反射一样。但是，请您再看，现在我对着它，当当当不停敲的时候，它已经习惯了。已经没有再被我吓到了。
1: 这台还处于测试阶段的大眼机器人，不仅会被突然出现的声音吓到跳起来，还能在人靠近它的时候展现出独特的眼力劲儿。
2: 现在我们这台工程机，它的眼睛看到了我们两个人。首先，你可以看到后面显示器上这个绿线的上涨，就是它已经知道我们是处在一个 social connect， 就是社交场当中。像现在，它其实在听着我们两个在对话，它是能够理解它现在不应该做过多的插话。
1: 从条件反射到读懂社交场景，人类习以为常的行为对机器人而言是复杂的认知挑战。如今通用大模型随处可见，人们习惯输入文字获得智能应答，但在李林天眼中，这只是被动运算。想要赋予机器人主动性，关键就在认知模型。
2: 考虑的第一个场景呢，就是生活场景的陪伴，去做一个让你感受到它活着的机器人，让这个机器人具备主动性，有很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呢又能够理解整个环境和人以及事件。
1: 为了让这套认知模型更像人，研发团队通过数字化建模抽象提取出人类大脑前额叶、杏仁核、海马体等分区的运转机制，实时运算机器人的内部情绪状态。而要构建这样一个有主观情感的系统，需要极强的跨学科支撑。
2: 我们大概需要四类人，学认知心理学的就能够把这些心理学的先验的实验总结知识然后进行数据化建模，我们可能还需要生物神经学和脑科学的结合才能去建模出来一个类脑架构，之后我们才会需要我们正常的学 AI 的人。我们公司基本上95后居多，1/3的博士。
1: 李林天告诉记者，公司去年9月份才正式成立，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

0: 团队成员增加到55人， 目前已经完成了3轮融资， 估值也从初创时的 1.5亿元 翻了10多倍。 如果说认知模型是机器人感知情绪的主观大脑，世界模型就是它读懂物理客观规律的钥匙。在北京，另一支团队正深耕这一方向。
1: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公司在给这边安排的一位特殊的服务生。像我们平常去点咖啡的话，我们需要先下单，然后咖啡做好之后，我们需要去吧台取。但是有这位服务生呢，他就会自动的完成取咖啡，并且给我们送过来这个过程。
0: 依托世界模型，机器人可以向人一样理解周边的物理环境，预测周围环境的变化，并做出行动决策。如果说大语言模型是猜下一个字，世界模型就是猜下一步的物理
1: 状态。张天任介绍，企业自研的这套世界模型已经在家庭、消费、工业等多个场景落地，包括扫地机，包括家电，包括一些传统机器人企业。现在应该是已经在超过30个种类的机器人上实现了部署，然后总数已经超过了10万台。目前到手的 今年的订单总额大约是8000万左右，然后我们预计明年的话应该是能够到达1亿4000万到1亿5000万左右。
2: 现在国内对于机器人的研发是从各个层面各种各样的去对这个机器人加以改造，让它越来越接近人们对于机器人的一些需求啊。
3: 电影市场上的热词，
2: 是的，不少新片正在这个正式上映前都会开启点映。其实真正点映的是指影片在正式上映前进行的一种叫放映方式，一方面是为了邀请部分观众提前观影，另一方面主要是出于宣发目的，通过点映让影片的好口碑提前发酵。点映最核心的功能呢，是让影片在正式下水前先试一试水温，如果口碑好，可以正式上映，争取到更多的排片和关注度。这一宣发策略在国内电影行业已经沿用多年，而在今年的暑期档，这一模式更加的普遍。大多数热门影片在上映前或多或少都安排了点映，除了点映的场次、数量、持续时间之外呢，今年不少影片在点映安排上还玩出了新花样。
3: 不仅分时段、分地区开展，还会区分这个影厅进行放映。
4: 是的，不过点映也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片方而言，只有拿出真正经得起观众体检验的作品，点映才能成为神助攻，而不是照妖镜。
5: 点映成了电影市场上的热词，不少芯片在正式上映前都会开启点映。
3: 那么究竟什么是点映？为何片方不选择直接上映？点映背后又有哪些门道？一起进入独家观察。
5: 点映是指一些影片在正式上映的日期之前进行的一种放映的一种方式，一方面是为了让他的一些亲朋好友的观众来观看这些影片，另一方面呢，主要是为了出于宣发的目的，是这样通过点映呢，让影片的好口碑发酵，从而对它的发行和宣传起到良好的拉动的效果。
6: 点映最核心的功能是让影片在正式下水前先试试水温，如果口碑好，可以为影片在正式上映时争取到更多的排片和关注度。这一宣发策略在国内电影行业已经沿用多年，而在今年暑期档，这一模式更加普遍。不论是《四渡》《特立独行》《八仙》《想你了》《群星闪耀时》等国产影片，还是后世《小黄人与大怪兽》《恐怖游轮》等进口片，
5: 大多数热门影片在上映前都或多或少安排了点映，因为暑期档是全国的大中小学生，都放暑假，所以他如果有一些适合学生观看的影片，他没有周末这个概念的，只要你口碑足够好的话，平时都可以去看，所以他点映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他能够在影片上映之前就抢占一部分影厅，点映的票房也是真金白银的票房啊。 他是非常直接。
7: 你现在做的就很好，
8: 是不是有点儿？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初衷。
5: 其次呢，是点映这种手段呢，是适合那种影片质量好的这样的一些佳作，它能够给这些影片足够的通过点映 来使好口碑发酵的这么一个时间。八仙这部影片呢，它原定是7月24号上映，因为点映效果好，甚至还提档提到7月18号上映了，敢于正面和功夫女足去碰

0: 望，因为片方通过点映这种口碑，看到了普通观众的由衷的对这部影片的喜爱。
1: 要么跪着等死，要么站着尝鲜。这次，我要做我认为对的事。
2: 除了点映场次、数量、持续时间之外，今年不少影片在点映安排上还玩出了新花样，不仅分时段、分地区开展，还会区分影厅进行放映。
0: 你像《群星闪耀时》呢，因为是一部科幻剧情片，它是对自己的视觉特效很有自信，因此呢，从7月10号开始呢，它就在全国采取了面向特定人群和一些在特殊的视效厅里面点映的手段。目前从效果来看也不错。
3: 把所有能源都加载到这台处理器上，这场仗我就不想打不下来。
0: 如果是面向特定的地区、特定的时间段，它也是针对影片本身的特点定的。像5月份上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它是针对影片潮汕方言的特点，先在广东地区小范围的放映。其实我个人觉得也算是点映的一种方式。
4: 不起说起，欢迎平安高大未来啊。
5: 像老的鸡头，成刷的那头，路的挖行李头。
0: 所以点映的方式和手段其实也是不拘一格的，也需要我们的电影宣发人呢不断的来探索、来创新。酒香还怕巷子深嘛，好东西也需要通过点映比较好的宣发手段能推广出去。
2: 不过点映纵然优势明显，却并非适用于所有影片。
0: 点映有时候是适得其反的，有的影片它其实也有一些反面的例子，它点映了之后本身大家对它还很期待的，坏口碑一出来反而影响了它的票房。
2: 总的来说，点映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片方而言，只有拿出真正经得起观众检验的作品，点映才能成为神助攻，而不是照妖镜。
6: 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他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班路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聊。近日呢，全国多地高温持续，从居家到户外，围绕一条清凉的消费产业链正在悄然升温。
1: 是的，在家消暑凉感产品需求高涨，出门防晒同样是一门大生意。盛夏入夜，多样化的夜间消费成为了新亮点哦。
0: 从家中到户外，从国内到海外，从白天到夜晚，消暑纳凉这件身边事儿，年年有新意，处处是商机。我们来听一听。
2: 长三伏天来临，今年这个夏天啊，真是太热了，各种降温避暑小妙招轮番刷屏，什么抱着冬瓜睡觉啊，冷冻水瓶盖被啊，这既抽象又好用的方式，你尝试了几个？大家好，我是小芳，一周一个财经知识点，今天咱就用数据说话，扒一扒这个滚烫的夏天，到底哪些消暑赛道转翻了，谁才是夏日经济的真正王者？三伏天里，全国好多地方都出现了高温天气，有的地方啊直冲40度以上，朋友们可得注意避暑。但是这事儿吧，因人而异。今天啊，咱分成出门和不出门两种场景来说。咱先说说宅在家的消暑啊，核心思路就一个，控制温度。一个呢是贴身的，给咱自己的身体降温，用冬瓜当降温的妙妙工具啊。正是因为冬瓜含水量将近95%，表皮一般比室温低个3-5度，是天然的冷水袋。那顺便提一句啊，你用它降完温之后，还可以做成冬瓜汤，这养生效果啊杠杠的。三伏天的中式养生今年也很火爆，截至7月20日，三伏天养生的话题在视频平台的播放量高达19.9亿次，这里边你参与了没？当然，像是麻将凉席、冰丝夏凉被，也都是身体降温的小能手。有平台数据显示啊，今年618大促期间，凉感床品整体销量同比增长168%，足以看到这类凉感产品有多刚需了。那如果说刚刚这些都是低配省钱版，那么降温的电器绝对是大家夏日消费的一笔大开销了。提醒一下啊，今年第三笔国补资金可是又可以开始申领了，总规模625亿元。那你买一台一级能效的空调呀，最高能给你补贴1500元呢。有需求的朋友赶紧行动起来。那说个题外话，欧洲人最近也是热得有点绷不住了。由于当地建筑保护、环保、人力、电力等各种因素啊，欧洲住宅的空调保有率只有20%左右。今年欧洲多国气温突破历史同期极值，太热又没空调，太煎熬了。哎，那中国品牌空调呀、就精准拿捏痛点，推出了免打孔易安装的分体式空调，卖得那叫一个畅销。光说不算，数据来看，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到了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创同期历史新高。其中呢，免安装移动空调出口增幅超过了70%，是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之一。好，咱们说回到主题啊，夏日经济第二个场景就是出门，白天防晒，晚上纳凉。那白天防晒呢，有人喜欢买防晒霜，有人喜欢穿防晒衣，当然了，还有人喜欢层层叠加。小小的防晒呀、从科研到制造再到下游的批发零售，早已撑起了千亿产业规模。那目前呢，全国做防晒生意的企业已经超过了1.24万家。有机构预测啊，今年国内防晒化妆品的市场规模有望突破320亿元。防晒衣、防晒帽这类硬防晒产品的潜力啊更是巨大，规模预计达到958亿元。光防晒衣这一个单品就撑起了554亿的市场体量。到了晚上，大家出门纳凉，全国夜间客流啊是蹭蹭上涨。据统计呢，今年五一假期，国家级夜间消费集聚区客流量超过了8000万人次，同比增长6.44%。更重要的是，夜间经济不仅是短期的风口，而且是被长期看好的一个赛道。去年前10个月，全国超30%的全天消费金额源于夜间。这几年多个重磅文件里都提到了推动夜间经济发展，那最新的扩大消费15规划里也再次提出发展夜间文旅经济。以后啊，咱晚上出去避暑应该会有更多新场景好玩法，值得期待一下。从家里到户外，从白天到夜晚，避暑这件事儿啊，年年有新意，里头藏着不少生意经。听了这么一圈下来，有没有对你有所启发呢？

0: 上如果像这个天下完雨，其实晚上出去还是挺凉爽的。可以，如果不下雨的话啊，晚上吃过饭可以出去走一走。我发现只要是下过雨的夜晚，你特别是像今天又是星期五啊，天长路的人肯定特别多。
1: 哦，这样我觉得今天晚上逛街你要有思想准备。下逛着逛着下单怎么办？
0: 那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1: 就像我这个头毛一样的，我本来不痒的，真的一点都不痒。今天来上班的时候，他想，哎呦，今天的头发保持两天了，也不油也不痒，好家伙，
0: 一淋雨。
1: 那因为我现在头太痒了，你知道头痒的一种感觉，就什么都不想搞，就想回家，真的。
0: 嗯，
1: 因为它是淋雨了之后，头发就会有点不舒服嘛，是不是？
0: 嗯，对，
1: 就是这个天还是要提前身上带个雨具。
0: 是的，我跟你说，我最近遇到一件很烦心的事情，就是我不是学了游泳嘛，可能学游泳的话，
1: 每天要洗头，
0: 就是每天要洗头。第一个是头发得不到一个比较好的护理，即使我用再好的护理产品的话，它可能洗的比较频繁，头发也会受损。所以我就想着不染头发了吧，直接让它就长，养头发，剪剪长长，剪剪长长啊。因为我觉得我新长出来的头发其实发质还蛮好的，下面头发可能是因为染多了，然后头发营养就流失了，可能还是需要养一养。
1: 我跟你说，最近我都觉得我头发长多了，真的莫名其妙的，对不对？
0: 但是掉少了就自然而然多了。
1: 但是我昨天去饭店那个吃饭的时候，对吧？昨天肚子还有点疼嘛，对吧？没有精神，那个头顶那个顶光一打，哇的个天嘞！你好像每个人都会有这个问题，你知道吗？就会有一种，就不要太过于关注。但是我真的是网上面小红书上面说的很对，就你的头发有一个女生，她就有那种收集嘛，就每天收集自己头发都能做成一顶假发了，但她很焦虑。她网友发出来，她就点赞她的头发那个收集那个视频，后来也跟着她打卡，慢慢就适应你自己这种心理焦虑。其实你头发可能掉的不是很多，但确实呢也不少。正常范围之内啊，你长头发本身它就会成球子嘛，再掉下来就多。你记得细细数数看，如果不超过100根没有太大问题，掉50根。就不得了了，
0: 可能也不会细细的去数，我只会关注我每次洗头发的时候，它会就是
1: 掉一子的，
0: 掉多少下来，一子有点太恐怖了吧？
1: 就一球一球球，
0: 没有那么多，我就是可能会掉那么几根吧，头发。
1: 我跟你说，真的有一段时间我的掉头发就特别厉害，就很焦虑。当你不焦虑的时候，有时候我就还特别凡尔赛。哇塞，我今天掉头发一共就掉2根，哎，这是我的头发吗？就是人他是跟激素啊还有心情
0: 是有关系的，
1: 很大的原因。
0: 所以说呢，这个平时一定要，其实早睡早起很重要啊。你要如果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的话，可能头发就会掉的少一点，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不一样。

0: 们继续来关注到前几天福州的气温就超过了36度，当天呢有一名29岁的男子啊，跟我一样大啊，连续跑了近1个小时，为了降温解渴，一口气喝下大半瓶冰镇饮料。
1: 几分钟后便出现了这个剧烈的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被同行跑友发现之后紧急送往了医院。医生介绍，该男子很可能是急性的叫冠状动脉综合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温夜跑之后短时间内喝了大量的冰镇饮料导致的啊。
0: 嗯，是的。那在高温下剧烈运动后呢，一旦立即大量饮用从冰箱取出温度较低的冰镇饮料，就可能刺激并诱发冠状动脉剧烈痉挛收缩，就像洪水管道一样，突然被人用力捏住，血流会明显减少。
1: 是的，心肌很快出现缺血缺氧，导致患者出现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一旦痉挛持续的时间长，还可能诱发恶性心律失常，甚至导致心脏骤停，危及生命哦。
2: 福建福州一男子在高温天夜跑后，一口气喝下了大半瓶冰镇饮料，随后突发剧烈胸痛，被紧急送医救治。
3: 据了解，这名男子今年29岁，平时喜欢夜跑锻炼。前几天晚上，福州的气温超过了36摄氏度，当天他连续跑了近1个小时后，为了降温解渴，一口气喝下大半瓶冰镇饮料。几分钟后便出现了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被同行跑友发现后紧急送往了医院。
4: 我们当时接到这个病人，他就是一个非常剧烈的胸痛和胸闷来就诊的。这个病人呢，既往是没有什么基础的疾病的。那我们在排除了气胸、夹层和肺栓塞之后，最后我们初步考虑这个病人有可能是一个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3: 医生介绍，引起该男子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温夜跑后短时间内喝了大量的冰镇饮料导致的。一般来说，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即可称为高温天气。在这种环境下进行长时间打球、跑步等剧烈运动，人体会大量出汗，心率也会持续升高，心脏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而负责为心脏输送血液的冠状动脉就像一条供水管道，在高温下剧烈运动后，一旦立即大量饮用刚从冰箱取出温度较低的冰镇饮料，就可能刺激并诱发冠状动脉剧烈痉挛收缩，就像供水管道突然被人用力捏住一样，血流会明显减少，心肌很快出现缺血缺氧，导致患者出现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一旦痉挛持续的时间长，还可能诱发恶性心律失常，甚至导致心脏骤停，危及生命。
4: 当时呢，我们就给他开通了急诊的这种绿色通道，然后把这个病人送到心导管室，我们做了一个急诊的冠状动脉造影，然后就发现了他的右冠状动脉呢有明显的狭窄。那我们通过注射硝酸甘油后，病人的这种胸痛和胸闷也有明显的缓解。
3: 目前经过救治，该男子身体并无大碍。专家提醒，一旦出现类似胸痛和胸闷症状，立即停止活动，并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求助。
0: 所以说夏天的话，我们在户外运动及时的如果想要去急速的降温啊、解渴呀、注意啊，不要很急速的去饮用一些冰镇的饮料啊，一定要慢慢的，不然的话它可能还会引起就是心肌的一些心律失常等等啊，危及生命。好，关注到时间，今天的下班路上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绅，省钱省心更懂礼。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2: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

0: 就是义乌历来有种山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3: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4: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5: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

0: 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6: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5: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7: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5: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6: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8: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

0: 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晋闽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2: 一到六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一到六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1: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2: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1: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5: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3: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0: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文物变坏之前做好
7: 点。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8: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9: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0: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对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9: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3: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11: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12: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1: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13: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3: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自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0: 全球首个100千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二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

0: 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1: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0: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1: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0: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
5: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3: 本台消息。7月23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和省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听取全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五个年活动进展等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和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有序推进老旧小区、城中村等更新改造，持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培育壮大心智生产力。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议指出，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举一反三，深入排查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区，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要统筹做好防汛救灾和地质灾害防范，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灾害监测预警，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群众身边水底保护治理行动方案，攻坚突出问题，坚持源头治污，提升监管效能，深入打好避水保卫战。要坚持创新立势不动摇，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以创新思维打好创新之问，奋力打造双圈科创联动之城。会议指出，集中整治越往后越不能松劲，越要抓深抓实，提高质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提高站位、压实责任，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推动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等集中整治取得明显成效。会议强调，开展五个年活动是苦练内功、因地制宜、实干实效的务实举措，要持续抓好五个年活动实施方案落实，坚持问题导向，加大工作力度，加强协同联动，强化品牌建设，全力推动活动走深走实，真正把五个年活动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月23日，市委书记吴进与安徽交控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李小岩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深化对接合作进行会商交流。市领导龚植平、马友山等参加。吴进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李小岩一行来滁表示欢迎，对安徽交控集团长期以来给予滁州发展，尤其是交通建设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希望双方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深化交通基础设施、开放式交旅融合服务区、高端服务业等领域合作，谋生谋

是一批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的优质项目，推动双方互利合作更加可靠更可持续。滁州将提升服务水平，强化要素保障，努力实现政企优势互补共赢发展。李晓岩感谢滁州对安徽交控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表示集团将充分发挥交通强省建设主力军作用，持续加大在滁投资布局力度，全力以赴推动既有项目提速提效，积极主动参与地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运维，为滁州高质量发展助力赋能。本台记者孔德新报道。7月22日，滁州学院校党委书记周旭在党委常委、副校长曾宪功等陪同下，前往广德市四山街道白桥村看望慰问人工智能学院智慧星光暑期社会实践支教团师生，与师生共同参观瞻仰英烈山纪念馆，祭奠为预警机事业发展而牺牲的40名英烈。在白桥村村委会，周旭详细了解课程设置、活动安排及后勤保障等环节，现场观摩了支教团开设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与大学生志愿者与当地小朋友亲切互动，向当地儿童赠送了文具礼包，对同学们发挥人工智能专业优势、扎根农村基层开展社会实践给予充分肯定。周旭还与师生瞻仰了英烈山纪念馆，认真聆听了为我国预警机事业发展做出牺牲和奉献的英烈事迹。英烈山上，周旭仔细整理花篮寿诞，代表学校党委向英雄敬献花篮，带领师生向英烈致哀。据了解，滁州学院智慧星光支教团是以人工智能学院学生为主体组建的支教队伍，他们希望用 AI 弥补数字鸿沟，照亮乡村孩子成长之路。多年来，一批批学生扎根乡村锻炼成长。南桥台毛婷婷、王丽报道。近日 AI 时代可信身份认证安全底座建设座谈会在南桥区顺利召开，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志明、武警少将、原武警水电部队副主任李永胜、中国安全产业协会数字安全技术与服务分会理事长黄毅、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彦勇、滁州市与南桥区相关单位负责人、投资机构及企业代表嘉宾等参加。李永胜致开幕词指出，可信身份认证是数字世界的信任根基，也是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战略要地。面对新形势与新挑战，应当坚持自主可控，筑牢技术硬底座，构建一体防护织密防御软体系，推动规则先行、夯实制度机制，共同肩负起实现身份可信、保障数据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使命。郑志明、黄毅及盛典科技首席技术官赵国栋受邀做主题演讲，宣讲内容立足领域前沿，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价值，为滁州推进可信身份认证安全底座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演讲结束后，与会嘉宾共同见证了中国安全产业协会数字安全技术与服务分会副理事长单位申请仪式。随后，第三代居民身份证引入静脉多模态生物识别技术可行性研究报告正式发布。该报告为新型可信身份认证技术应用提供了重要研究支撑，将进一步推动静脉生物识别等先进技术融入民生身份认证体系。与会嘉宾还围绕技术应用、产业培育等议题开展了交流研讨。盛典科技联席总裁钱浩明做总结发言，表示未来将以滁州产业基地为重要支点，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耕核心领域，为滁州打造长三角数字安全产业高地贡献更多力量。天长台刘青青报道。7月23日，安徽省总工会挽工之约职业女性大讲堂天长站专题宣讲暨巾帼技能导师聘任仪式在天长举行。本次活动以传承大国工匠制、奋起巾帼实干潮为主题，邀请大国工匠董会开展宣讲，并举行巾帼技能导师聘任仪式，董会被正式聘为天长市巾帼技能导师。在主体宣讲环节，董会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了自己扎根一线攻坚克难的真实经历。这位安徽叉车集团数控车工特级技师、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曾获中华技能大奖等多项国家级荣誉，并于2025年被授予大国工匠人才称号。他从生产一线的细微处入手，分享了一个个化难题为成果的攻关故事，生动诠释了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用实干业绩证明了平凡岗位也能成就不凡，
宣讲结束后，董会还与在场的企业代表和女职工代表进行了互动交流，围绕技能提升、职业发展等话题答疑解惑，同时走进生产车间与一线工人面对面交流，解答技术问题，分享实操经验。本次活动旨在弘扬工匠精神，赋能巾帼成长，激励广大职业女性立足岗位、精益求精，为滁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巾帼力量。凤阳台徐艺新、胡松报道。今年以来，凤阳县深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积极开展垃圾分类科普活动，让绿色低碳环保的理念深入人心，打造更加整洁、舒适、美好的生活环境。前不久，在位于凤阳县府城镇东华社区的凤阳县垃圾分类宣教中心，部分社区居民代表受邀走进这里，现场进行学习观摩。通过沉浸式参观、互动体验、科普讲解，居民们近距离了解垃圾分类处置流程、资源再生利用等知识，切实增强了环保意识和分类自觉，为社区常态化推进垃圾分类、引领全民低碳新风尚打下坚实基础。截至目前，凤阳县已建成垃圾分类投放设施1200多套，实现了新老城区101个小区彻统并点全覆盖。今年通过多层次全覆盖的垃圾分类科普活动持续开展，群众知晓率从35%提升到80%，参与率从25%提升到56%，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了85%以上，引导居民从根源上养成良好习惯，真正让生活垃圾变废为宝。接下来，凤阳县将紧盯民生需求，不断完善工作机制，提升治理效能，持续深化垃圾分类宣传引导和实践推广，让绿色低碳理念渗透居民生活，为建设生态宜居、文明和谐的大美凤阳注入强劲绿色动能。最后说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是多云，南风二级，明晨最低气温2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预计26号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晚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帮我拿下哟。
1: 啊，我累死了。
2: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快累死了。
0: 哎呀，拜托了，下次换我。
3: 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2: 你自己没有脚哦。
0: 哎呀，好了好了，陪你去。走，
2: 我们下车收跑腿费喽。
0: 是我点了五杯奶茶哎。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冬季天干物燥是火灾事故高发期，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强化消控室值班值守和火灾隐患自查自改，严禁违规动火，居民家庭使用取暖电器时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人走断电拔插头，警惕超负荷用电，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安全牢记心中，温暖平安过冬。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上期节目我们分享了一些适合送给好友的歌曲，今天我们把主题放在闺蜜上，那些适合送给闺蜜的歌。第一首歌来自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这首歌表达了闺蜜之间深厚的友谊和相互陪伴的情感，非常适合送给闺蜜。这首歌曲由姚若龙和陈小霞合作创作，当范玮琪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正是根据范玮琪与其朋友的友情而谱写的。

来自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这首歌表达了闺蜜之间的支持和鼓励，适合在闺蜜面前挑战时送给她。《明天你好》由王海涛填词。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房，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就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把这首歌送给你的闺蜜。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笔畅，《密友》。

0: 是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林凡和郁可唯合唱的《听你说》，歌词很大程度借鉴了张韶涵、郭靖、范玮琪演唱的歌曲《三人》，希望表达希望、珍惜、好好去爱的正向感染力，渲染了友谊陪伴、互相勉励的幸福与感动。

下一首歌来自于郭靖的《嫁妆》，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更重要的是他们传达了闺蜜之间的深厚情感和相互支持的意义。无论是分享快乐、分享痛苦，还是共同成长，这些歌曲都能够很好地表达对于闺蜜的感激和珍惜之情。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在节目的开始要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来自窦唯，1994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黑梦》当中有一首标志性的歌曲，叫做《明天更漫长》，由窦唯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这首歌作为中国摇滚乐的代表作之一，在1994年香港红磡中国摇滚乐势力演唱会的演绎，成为了他早期影响力的重要里程碑。歌曲是以鲜明的摇滚风格为基础，窦唯的嗓音浑厚成熟，低音部分尤为突出。歌词描绘了人在迷茫中坚持前行、追寻希望的精神历程，结尾反复强调明天更漫长，传递出面向未来的勇气与对过去的告别。作为专辑的开篇之作，这首歌融合了后朋克、哥特等多元元素，被誉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摇滚乐的里程碑，至今仍然被乐迷奉为经典。

2017年，朴树创作了歌曲《清白之年》，收录在专辑《猎户星座》当中，作词作曲亲自演唱，以清新的旋律和隽永的歌词表达了对青春岁月的怀念与人生变迁的感慨，传递出朴树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的人生态度。歌曲核心主题围绕年少时的纯真、成年后的迷茫以及对时光流逝的喟叹，引发了歌迷对保持内心清白的共鸣。

2001年小剧场话剧《收信快乐》的主题曲诞生了，这首歌名字就叫做《收信快乐》，有通过月份意象刻画等待与失落交织的情感，编曲呢以极简风格突出了剧场的空间感，万方清透的声线形成了情绪的张力。万方与夏静婷在话剧中的合作演绎，以及歌曲对传统书信文化的呼应，也使得这首歌成为了华语乐坛慢情感的经典符号，被评价为隐秘的欢喜，拆开信封的瞬间是生活不急不缓的注脚。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3年，王菲发行专辑《将爱》，有一首王菲独立完成词曲创作的歌曲叫做《不留》，张亚东担任了编曲，是专辑中王菲自创的四首曲目之一，被视为王菲作曲才华的巅峰之作，歌词被赞惊艳如现代诗。而整张专辑是以爱为内核，强调纯粹情感不应受干扰的理念，音乐融合了电子乐与冷派流行，以极简的编曲突出哲学的思辨性，冷冽的钢琴旋律与失真的电子音效交织，营造出了疏离感。王菲采用呢喃式的唱腔与气声的转换，真假音交织间传递出了哀莫大于心死的沉寂。

2008年，陈奕迅发行专辑《不想放手》。这张专辑打破了以往依赖林夕、黄伟文的模式，首次与内地的音乐人小柯合作，创作了一首歌《不要说话》，中慢版的抒情流行，融合钢琴、弦乐与低音贝斯，编曲呢也是简洁却情感饱满。据传创作灵感是源自于陈奕迅深夜海边的感悟，意识到沉默比言语更能够传达心意，并且融入了自身感情经历中的压抑情绪。

千禧年初华语流行乐的代表作之一是来自孙燕姿的《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收录在她的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歌曲融合了乐队的快歌与抒情元素，节奏轻快却暗含情感张力。孙燕姿以利落咬字与真假音的转换传递果敢。作为《我要的幸福》专辑中李思松制作的曲目，旨在突出孙燕姿率性自然的形象。豆瓣乐评指出，这首歌曲展现了孙燕姿早期中性音色加力量感的独特魅力，成为了她初恋人设的标志性作品。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2: 春边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张学友音乐生涯的早期代表作《轻抚你的脸》发行于1985年，收录在他的首张粤语专辑当中。作为首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这一首歌曲主专辑销量突破了香港地区的20万张，获得白金唱片的认证，并且奠定了其乐坛的新人地位。旋律深情内敛，编曲以弦乐与钢琴为主，营造出了哀婉的氛围。歌曲被评价为无限深情中渗透点点凄凉，奠定了香港乐坛友情歌的情感基调。张学友以气声与呢喃式唱腔传递了隐忍的深情，塑造了张学友早期的音乐风格，被视为张学友早期友情歌风格的开创性作品。歌词被赞如现代诗般凝练，旋律成为了华语流行乐的经典范本。

1999年，陈小春发行专辑《大明星陈小春》，收录了一首华语流行乐当中极具创意的黑色幽默的情歌，叫做《禽流感君》。融合轻快的节奏与诙谐的编曲，带有90年代港式的幽默感，以禽流感君比喻爱情的传染性与破坏力。陈小春以夸张的语气与即兴哼唱的传递戏虐感，打破了传统情歌的抒情方式。这首歌是陈小春从粤语硬汉形象转向国语市场的关键作品，与专辑中的《没那种命》、《他的妈妈不爱我》共同构成了小市民苦情三部曲，通过调侃式悲痛风格塑造苦男人人设，精准击中了都市青年的情感痛点。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陈小春，禽流感君，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歌曲来自唐磊的《丁香花》，也是一首唯美的校园民谣。这首歌曲完成于2000年的4月份，在那个年代总有很多让人感动的故事。继续分享来自韩雪《紫藤花》。

这首歌也是韩雪专门为母校苏州一中诞辰100周年所唱，其中唱片公司做了第一版歌词，随后韩雪在录音过程中发现很难找到歌词中的意境，于是索性自己当了回词作者。

0: 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迷上音乐。今天的主题，那些歌名中有关于花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任贤齐《春天花会开》。

1998年，任琪在北京拍摄《神雕侠侣》，拍摄场景旁有一棵桃花树，他借了一把吉他，趁着拍戏空档，就对着桃花树哼哼唱唱，随后就写出了《春天花会开》。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0: 本，课本上画着许多的香蕉、苹果、大鸭梨。笨狼问，聪明兔，你说说看，书上为什么要画这些好吃的东西呢？
1: 为了让学生识字数数呗，
0: 聪明兔说。
1: 老师怕学生不明白，总是喜欢打比方，一加一等于几呀？
2: 不知道，老师就打个比方，你有一个鸭梨，再给你一个鸭梨，现在有几个啦？
0: 原来学校里的老师就是这样教学生的，怪不得学校里总是挤满了学生，太好了。笨狼想，老师要是问我二加二等于几，老师就会先给我两个鸭梨，再给我两个鸭梨。哈，我要这么多鸭梨干什么？又吃不完。我要对老师说，再加两个苹果吧，苹果我爱吃。笨狼美美地想着，就来到了学校。真不凑巧，这堂课学校不教加法，而是搞大扫除。老师递给笨狼一把扫帚，说，把草坪打扫干净。笨狼在草坪里舞开了大扫帚，草坪里有一棵树，树上的叶子有的绿有的黄，每当一阵风吹过，黄叶沙沙沙轻轻飘落。笨狼在草坪里来来回回不停地扫，因为只有风儿不停，草坪里就总有几片落叶。风停了一会儿，草坪上终于干净了。笨狼扛着扫帚离开草坪，刚走出五步又起风了，风摇着树叶，枯黄的叶子又落下几片，笨狼只好又扛着扫帚往回跑。这样来来回回地跑了十多趟，笨狼累得喘不过气来，他双手拄着扫帚望着大树，这样不行，我得想个办法把树上的叶子全弄下来。笨狼抱着树干拼命地摇，叶子像雨一样往下落，地上积了厚厚一层叶子。笨狼高兴地想，这下好了，不止黄叶子全被我摇落了，绿叶子也全被我摇落了。把地上的叶子打扫干净后，笨狼抬头一看，不好，在最高的枝丫上还挂着最后一片黄叶。笨狼抱着树干猛摇，那片叶子就是不落。笨狼跳起来用扫帚打，树太高，笨狼太矮，根本够不着，怎么办呢？干脆别管它了吧，折腾了这么久该休息了。笨狼可不这么想，笨狼下定决心，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定要把这片叶子弄下来。他噔噔噔跑到学校里，扛来了一架长梯子，笨狼搭起梯子爬到树上，终于把那片叶子摘掉了。老师来检查，看到草坪里干干净净的，表扬笨狼，草坪上一片叶子也没有，不错。笨狼提醒老师，不只是地上没有一片叶子，您看，连树上都没有一片叶子。老师抬起头，果然看到一棵光秃秃的树。笨狼坐在小朋友中间听老师讲课，这节课还是不教加法，而是学词语。哎呀，学校里的加法要留到什么时候才教嘛？鸭梨放久了会烂的。笨狼有点坐不住了。这个时候，老师用红色的粉笔在黑板上写了“苹果”两个字，告诉大家说这是苹果。苹果？这才不是苹果呢！笨狼站起来说，老师，苹果是圆圆的、红红的、甜甜的。
2: 是呀，笨狼说的没错，我们都吃过苹果，知道它是什么样子。
0: 其他的学生也齐声说。老师生气了，
1: 这是苹果两个字，又不是真正的苹果。
2: 笨狼问，为什么苹果不是真正的苹果呢？是呀，不是真正的苹果，我们学了又有什么用？别的同学又一起说。
1: 哎，跟你们讲不清楚，算了，我们不学词语了，还是讲故事吧。
0: 于是老师讲了小红帽的故事，孩子们安安静静地听着，听得非常认真。
2: 忽然一个尖利的嗓子愤怒地抗议道，不对，这是谣言，我根本就没吃过小红帽。
0: 一个小朋友说，

许是你爸爸吃的。我爸爸可好了，他不会做这种事儿。笨狼马上回答，也许是你爷爷，也可能是你太爷爷呀。笨狼想了想，不再吭声了，因为他确实不知道爷爷或太爷爷做没做过像吃小红帽这一类的坏事儿。老师本来想告诉笨狼，故事并不一定都是真的，又怕他不明白，就说，好了，现在我们不讲故事了，我们去上体育课吧。笨狼和同学们来到大操场，在跑道上排好队伍，老师要大家赛跑，谁跑得最快，谁就是体育最好的学生。预备，跑！老师的口令刚刚发出，笨狼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往前奔跑，可是他在跑道的拐弯处忘记拐弯，因此笨狼就直直地穿过大操场，越过田野，跑回大森林去了。

0: 是个凡人精。半夜爸爸给我送到了外婆家，我知道今晚弟弟要出生了。当妈妈爸爸弟弟在医院欢聚的时候，我只能吃冷冷的燕麦，孤零零的玩跳棋。爸爸终于来接我了，妈妈说得对小宝宝好一点。凭什么呀？他不会单脚站立，不会颠飞盘，不会吹口哨，给他开个派对，他连一个谢谢都会说。他还占了我的房间，讨厌，他应该住到厨房去。弟弟一天天长大，他开始抓东西扔我，他弄坏了我的东西。过我渐渐发现弟弟还是很有潜力的，我决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教给他，除了各种知识还教他画画，一起偷吃棉花糖，淋着雨去动物园玩。哈哈，这下爸爸妈妈赢不了啦，他们是两个人，我们也是两个人呢。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笨狼的故事第八集，糟糕的发明。既然学校里的老师说苹果并不是真正的苹果，那么鸭梨也就不会是真正的鸭梨。学校里没有什么好的东西给大家吃，上学有什么好玩的呢？笨狼不去上学了，他要在家里当发明家。笨狼听过爱迪生的故事，知道爱迪生小的时候啊，也是一个笨孩子，连一张小凳子都做不好，还坐到了鸡窝里去孵鸡蛋。要是让我去孵鸡蛋，我就不会坐到鸡窝里去，我要把鸡蛋抱在怀里，笨狼比划着。聪明兔一边拔萝卜一边说，总是抱着吗？你要干活了怎么办呢？比如说拔萝卜。笨狼腾出手来帮聪明兔拔萝卜，他想了一下说，我把鸡蛋含在嘴里呢。那你怎么吃东西呢？笨狼揪揪耳朵，耳朵里面没蹦出什么好主意来。现在没有鸡蛋呀，笨狼突然明白过来，我干嘛要孵鸡蛋呢？我只想当个发明家。发明什么东西好呢？电灯已经有了，指南针也有了，总之容易发明的东西别人早就抢先发明了，谁也没想到应该留一点机会给笨狼。笨狼想呀想，一会儿就想到有三样东西应该马上发明。小猪的尾巴太短太难看了，应该给小猪换一条像马尾巴一样的又长又漂亮的尾巴。聪明兔总是光着脚丫跑，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森林中的荆棘和沙石扎伤，应该给它做一双合脚的鞋子。小松鼠的尾巴太蓬松了，在树上跳来跳去的不方便，应该用美丽的皮筋扎起来。说做就做，笨狼很快地把东西发明好，送给了小猪、聪明兔和小松鼠。不一会儿就听到森林里大呼小叫，热闹喧天。首先是小猪装上马尾巴之后，走起路来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怎么也不能走到路的中央，结果一个筋斗栽进湖里，差点淹死。接着传来小松鼠摔断腿的消息，小松鼠啊，扎上美丽的皮筋儿，在树枝上跳舞。平时它那毛蓬蓬的尾巴像一把降落伞，时时刻刻保护着它。它做梦也没想到，今天降落伞发挥不了作用。最后， 是身负重伤的聪明兔给大家讲他的历险记。聪明兔呢，本来是很聪明的，但是这一次也犯了糊涂。他穿上笨狼发明的鞋子，到森林里去散步，想试试这鞋子究竟有多好。森林里静悄悄的，只有聪明兔的脚声擦擦擦的响。聪明兔还以为森林里只有他自己呢，他不知道尖嘴狐狸这会儿也正在森林里转悠。尖嘴狐狸走起路来轻轻的，没有一点声音，这家伙呀就喜欢这么鬼鬼祟祟的。聪明兔走着走着，突然看见尖嘴狐狸就站在不远处张望。聪明兔吓了一跳，转身就跑，但不知道为什么跑得比平时要慢得多，好像双脚使不上劲儿。哎呀，这是怎么回事？

没事儿。聪明兔慌了神，没看清路边有一块石头，他被石头绊了一跤，绊掉了一只鞋子。他爬起来继续跑，恰好又踩上了刚才绊掉的那只鞋子，脚下一滑，一头撞到一棵树上，啪，眼前金星直冒。最可怕的是尖嘴狐狸追上来了，尖嘴狐狸朝聪明兔扑过来，聪明兔在地上打了个滚儿，尖嘴狐狸扑了个空。尖嘴狐狸张开尖嘴巴想咬聪明兔，聪明兔朝后一蹬腿儿，狐狸咬住了他脚上的那只鞋子，聪明兔这才趁机逃回来。关键时刻还是你的发明帮了忙啊，聪明兔笑着对笨狼说。笨狼的脸红了，耳朵也红了。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

0: 看妈妈。
1: 跟你说了多少遍，就是不听话。
0: 我再也不要你当我妈妈了，我要换个妈妈。
1: 好啊，那你去呀、啊，你问问人家要不要你。
0: 去就去。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1: 好呀，让我抱抱你吧。
0: 渣渣的不能当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1: 好呀，到我的背上来吧。
0: 啊，这个妈妈太高了，不能做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2: 好呀，好呀。
0: 啊，这妈妈嗓门好大呀，不能做我的妈妈。天快黑了，我好想我的妈妈呀，妈妈呀。

0: 宝贝，妈妈在这儿。
1: 你才是我最好的妈妈。
0: 妈妈其实一直都在你身边哦。
1: 妈妈，我爱你。
2: 以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3: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这一首古诗叫《敕勒歌》。敕勒歌，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只快乐的小百灵在天空中飞翔，唱着关于草原的歌。突然，一阵悠扬的琴声从白色的毡房中传出来。小百灵好奇地飞过去，歪着小脑袋静静地听着。拉琴的是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小百灵飞过去跟老爷爷聊天。老爷爷问
4: 小百灵，你听见了什么？
3: 小百灵说，
5: 我从你的琴声里听到了高高的大青山和茫茫的敕勒川。
3: 老爷爷又问，
4: 你还听到了什么？
3: 小百灵说，
5: 我还听到吗？天空下圆顶的毡房，笼罩的大草原，草原青，蓝天蓝。一阵风吹过，草儿弯下腰，牛儿羊儿们都出现了。
3: 老爷爷乐了，说道，
4: 小百灵，草原上属你最聪明。
3: 小百灵叫了一声又叫了一声，飞向了蔚蓝色的天空。

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春，阴山下，天似穹庐。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笨狼的故事第九集，坐到屋顶上。笨狼有一张漂亮的小板凳，板凳长着四条结实的小腿，站在地板上显得很神气。这小板凳是小猪送给他的，笨狼高兴地坐在小板凳上，但是小板凳太矮，腿伸不直，笨狼觉得很不舒服。笨狼见沙发比地板高出一截，心想把小板凳搬到沙发上，腿就可以伸直了。笨狼把小板凳搬上了沙发，自己跟着往沙发上爬，坐到小板凳上，长长的吁口气。笨狼心里很得意，觉得自己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哎，怎么回事？腿还是伸不直，坐着还是不舒服。餐桌比沙发高出一截，把小板凳搬到餐桌上，该能伸直腿了吧？笨狼就踮起脚尖，把小板凳搬到餐桌上去。笨狼先爬上沙发，再踩着沙发扶手爬上餐桌。笨狼还算灵巧，爬上去没费多少功夫。笨狼满心以为这次该坐得舒服了，可是他想错了，小板凳还是太矮了。笨狼大吃一惊，他没想到自己的个子会有这么高。除了屋顶之外，这房子里再没有什么东西比餐桌还高出一截了。笨狼从大黄牛家借来了一架长梯子，从聪明兔家借来了一只大口袋，他把小板凳装进大口袋，把大口袋背在背上，一步一步地爬梯子。爬到屋顶上，笨狼累极了，只想快点坐到小板凳上歇一会儿。咦，怎么搞的？腿还是伸不直，坐着还是不舒服。笨狼生气地对小板凳说，我借了梯子和口袋，好不容易才爬到屋顶上。
2: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4: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5: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位演员歌手郑少秋，提到他，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楚留香里白衣胜雪潇洒不羁的帅道，是书剑恩仇录里义薄云天的陈家洛，还是他那一首首能瞬间把人拉回港剧黄金时代的经典主题曲？从武侠江湖到

人生百态，郑少秋的歌声里藏着半个世纪的故事，有江湖的快意恩仇，有人生的起承转合，更有历经岁月沉淀的从容和豁达。今天我们就来翻开他的歌曲，跟着这些歌重温那些刻在旋律里的武侠梦、人生味，看他如何用演技和歌声把时光酿成了经典。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这首《只有梦里来去》是郑少秋与陈松伶的合唱，两人的声线特别的和谐，郑少秋的嗓音醇厚，陈松伶的声音清亮，只有梦里来去，梦醒都成过去，把那种爱而不得，只能在梦中相见的遗憾与柔情唱得特别动人，就像在讲一个关于梦境与现实的爱情故事，让人听了心里软软的，又有点惆怅。

接下来这首《时间时钟你好也》是一首合唱歌曲，与莫文蔚合唱。这首歌是《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郑少秋和莫文蔚的合唱非常的有江湖气，一开口就仿佛看到了郭靖黄蓉在江湖中闯荡的身影，把武侠世界的豪情万丈和儿女情长都唱了出来。

郑少秋和汪明荃合作的紫钗记充满了古典戏曲的韵味，两个人的唱腔婉转悠扬，把紫钗记里的爱情故事唱得缠绵悱恻，就像在听一段古典的爱情传奇，每一句都带着戏曲的美感。一起来听一听。

一听到这首歌，道帅楚留香的形象就立即浮现在眼前。郑少秋的声音潇洒又灵动，湖海系我胸襟，河山飘我影踪，把

再来这首绝世雄才，郑少秋的声音跟他距离一样，充满了帝王的霸气。绝世雄才，天地我主宰，把帝王的威严与雄才大略唱得特别有力量，仿佛能看到帝王站在高处俯瞰天下的场景。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我老婆说，咱们从春晚回来，你是不是就是名人了？说咱们是不是马上就要发财了？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有
2: 和能一起经历过时代变迁的人的共鸣。

接下来这首歌作为《书剑恩仇录》的同名主题曲，把江湖的恩怨情仇唱得特别到位。郑少秋的声音豪情万丈，书剑两相随，恩仇一生担，把陈家洛的侠义与纠结都融入了歌里，让人一下子就沉浸到书里的江湖世界当中。

这首《笑看风云》像人生起落的定海神针，前奏一响，很多人都会瞬间想起电视剧里的故事。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事，谁能预计后果，到人生的无常，唱到一笑已经风云过，又满是看透世事从容面对的豁达，像一位长者在诉说人生哲理。

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很多人都会也轻回这首烟雨蒙蒙爱恨纠结的柔情之歌。这首歌带点伤感的温柔，把陆家的爱恨纠葛、一萍的委屈心酸都融进了旋律里，让很多人带入剧情，跟着心疼故事里的人。

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 Tango， 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来自于同名电视剧的同名歌曲《倚天屠龙记》，那个时候的武侠世界很多人都沉迷其中，这首歌呢气势也特别的宏大。倚天剑屠龙刀，江湖中谁是英豪，把剧中江湖风筝与英雄气概唱得特别到位，仿佛能看到张无忌在江湖中成长闯荡的声音。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又是一首合唱歌曲，陈雅顾客、郑兆秋与真真和佩佩合唱的非常有层次感，夜静更深对冷月，西风景，北雁南飞，先勾勒出孤独的画面，接着又把孤独侠客的内心世界唱得格外立体，和能引起喜欢武侠中孤独侠客形象的人的共鸣，一起来听一听。

0: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是索尼音乐的一些代表的经典作品。索尼音乐娱乐是一家全球性的唱片公司，简称索尼音乐，旗下拥有着众多的知名艺人，发行了许多的著名唱片，也塑造众多华语流行乐的经典之声。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庾澄庆的《海啸》，200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以自然灾害隐喻情感冲击，通过爆发力十足的演唱展现爱情巨变的主题。庾澄庆在筹备这张专辑时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转折，促使他的音乐风格从实验性转向了大众化。他与许常德合作，基于十个真实情感故事创作歌词，并尝试着用白话文的风格直击人心。歌曲是以流行摇滚为基调，副歌部分通过连续高音推进情绪高涨，展现了庾澄庆的真声高音爆发力与假声技巧的转换。海啸不仅仅是庾澄庆的代表作，也是巩固了他在华语乐坛经典地位的非常有重量的一首歌。

2003年，王菲发行专辑《将爱》，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美错》。那王菲的版本在保留了原作曲词架构的基础之上，通过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极简编曲设计，着重强化人声的情感穿透力。歌词延续了林夕创作的《游泳池错位相遇》核心意象，以美丽的错误往往最接近真实等哲理化，表达探讨情感与命运的偶然性。

2014年，萧亚轩通过索尼音乐发行专辑《不解释亲吻》，同名主打歌由小安担纲制作及编曲，他将舞曲音乐元素放入歌曲当中，而歌词部分则是由陈振川为萧亚轩量身写作。陈振川以萧亚轩一直以来为爱勇敢直前无所畏惧的态度为创作基点，歌词描写恋爱时的人常遇到周围人过度关心的状况。萧亚轩希望通过这首歌曲表达能爱的声音，也鼓励所有的女生在的状况。萧亚轩希望通过这首歌曲表达能爱的声音，也鼓励所有的女生在的状况。萧亚轩希望通过这首歌曲表达能爱的声音，也鼓励所有的女生在。

0: 萧亚轩量身写作。陈振川以萧亚轩一直以来为爱勇敢之前无所畏惧的面对爱情时都能够勇敢的做自己的状况，萧亚轩希望通过这首歌曲表达能爱的声音，也鼓励所有的女生在
1: 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溪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节目的歌单选自 TVB 经典港剧的影视歌曲。对于80、90后而言， TVB 的剧集陪伴了我们的成长，而其中的主题曲、片头曲又或者是片尾曲也成为了经典当中的经典。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些年我们追过的 TVB 剧集片头曲。第一首是1989年陈百强在华纳唱片发行的专辑《一生何求》当中的同名主打歌。这部剧是炙手可热的 TVB 热播电视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曲。这是一首忧郁空灵的歌，在1989年可谓是各大香港排行榜的常客。从歌词对照出来的那份对于人生匆匆的无奈感叹，相信也是这首作品一直以来让人百听不厌的原因。就连电影《金鸡》都将这首歌作为电影的片尾曲。由此也不难看出《一生何求》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1998年 TVB 剧集《驼枪师姐》热播，郑秀文演唱了主题曲《女人本色》，歌词充满了女性自主独立的意味，鼓励女性不要依赖外貌，而是要通过实力来证明自己。而郑秀文的演唱完美地诠释了这一主题，歌曲的坚定和鼓舞人心的旋律，使这首歌在电视剧之外也成为了经典之作。

同样是在1998年，陈小春出演了电视剧《鹿鼎记》，这部剧的片头曲叫做《叱咤红人》，由陈小春来演唱，歌词幽默，唱风搞笑，非常符合剧中韦小宝的个性。而陈小春独特的嗓音也使得这首歌除了他之外没有人再能够唱出歌曲当中的韵味。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那些 TVB 热播剧的片头曲。郑伊健饰演了电视剧《双面伊人》，演唱了主题曲《双面人》，歌曲展现了复杂的情绪和难以琢磨的内心世界。这首歌收录在《双面人》粤语专辑当中，歌曲通过郑伊健的演绎，将剧中人物的复杂情感和双面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成为了电视剧音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让歌迷在听歌的同时也能够深入理解角色的内心世界。

TVB 电视剧《流金岁月》的主题曲叫做《岁月的童话》，由罗嘉良演唱。这首歌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承载着对童年美好时光的回忆和对生活的深刻感悟。歌词中提到了许多童年趣事和情感体验，比如说和朋友在公园里比赛爬树、乱唱歌、吹哨子、看夕阳等场景，这些细节都描绘了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

2002年 TVB 播出了一部古装电视剧，叫做《再生缘》，主题曲《再生花》由陈慧琳演唱，编曲赋予了这首歌一种悠扬而略带忧郁的旋律，非常适合表达剧中人物的情感起伏。乐坛天后陈慧琳独特的声线和情感充沛的演绎，完美诠释了这首歌，使它不仅仅是歌词以及背景音乐，更是剧情情感的重要载体， 是一首情感丰富、旋律优美且深具感染力的歌。

0: 演唱情歌，而这首歌仍然沿袭着他独有的爵士和 blue 风格，更充分演绎了在无奈而沧桑的现实中，心中仍然有爱的至情期待。
1: 从不懂得借故亲近，脸上或许太深沉，我一个人沉。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要听的歌曲是来自于全能艺人苏有朋。苏有朋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段充满回忆的青春岁月。作为中国台湾的知名歌手和演员，他最初是以偶像团体小虎队成员的身份出道，当时与吴奇隆、陈志朋一起凭借《青苹果乐园》《爱》等歌曲成为了华语流行乐坛的超级巨星。小虎队解散之后，苏有朋开始了他的演艺事业，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苏有朋以其多年的努力和不断的进步，从最初的青春偶像成长为全能型的艺人，成为了许多人心中不可磨灭的记忆符号。无论是作为歌手、演员还是导演，他都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和不懈的追求，可以说是华语娱乐圈当中一位值得尊敬的艺人。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一起来听他的音乐代表作。当年小虎队解散之后呢，苏有朋单飞发出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我只要你爱我》。这张专辑流传最广的似乎只有同名的专辑主打歌《我只要你爱我》。

这张专辑发行于1992年，专辑当中还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勇气》，歌声当中依然能够听出当年苏有朋稚嫩的声音。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苏有朋。1994年，苏有朋发行第三张个人专辑《珍惜的背包》，专辑的主打歌叫做《珍惜》。在某一次的演唱会上，苏有朋在演唱这首歌时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这一幕给许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边唱边哭，不仅仅是因为歌曲本身的情感深度，更可能是他在演唱过程当中被歌词所触动，回忆起了自己的经历和心路历程。这首歌的歌词中透露出了对过去的怀念，对未来的不确定，以及对爱情的深深的珍惜，都可能是引发苏有朋情感爆发的原因。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背包》，主要是诉说青春，感叹韶华的珍贵，旋律悠扬，歌词优美，还透露着悲伤，配合着苏有朋低沉温润的嗓音，很是感人。这首歌曲传唱度很高，也成为了苏有朋早期的歌曲代表作之一。

1995年，苏有朋发行第八张个人专辑《走》，有一首同名的主打歌就叫做《走》，很有意思。这张专辑正是苏有朋顶住压力从台大退学之后在英国游学期间的作品，也可以说是苏有朋靠着力量自己长大的一个最艰难的时期。

2000年，苏有朋发行了第十张专辑《你快不快乐》，同名主打歌，算是苏有朋在歌坛重新出发的作品。三位制作人在录制完苏有朋的专辑之后，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他的声音和歌唱技巧都非常有自己的特色，和以前小虎队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多了一股成熟男人的味道。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苏有朋。2001年，苏有朋发行了自己的第12张个人专辑《不止深情》，收录了一首《我的好心情》。这首歌是康师傅绿茶的广告曲，旋律悠扬，歌词温馨，深受广大歌迷的喜欢。苏有朋深情的演绎，让人在品味音乐的同时，更能感受到那一份愉悦和快乐的情绪。广告中这首歌的运用恰到好处，不仅提升了产品的形象，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美好回忆的一部分。

2004年苏有朋和蔡琳何润东主演了一部电视剧《情定爱情海》，那这部剧的片尾曲《你是我的一滴泪》也是由苏有朋来演唱，讲述了一段关于爱和遗憾的情感故事，歌词和旋律都充满了深情和哀愁，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甜蜜、苦涩与无奈。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苏有朋2001年和当时的芒果一姐舒高合唱的一首歌，叫做《一路顺风》，由小柯填词作曲和编曲，非常适合毕业季来听。歌曲表达

达了对友人离别的依依不舍和祝福之情，歌词讲述了离别的场景和内心的感受，平时的语言也描绘了友人之间的情感。苏有朋和舒高二人的声音配合默契，特别是两人的和声部分，情感真挚，让人感受到离别的悲伤和祝福的真挚。最后一首歌《一路顺风》，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美人鱼的儿子，第二集。

起初孔达以为哥哥是在跟自己开玩笑，在陷阱下等了很长时间，他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哥哥呀哥哥来救我，却根本不见哥哥的踪影。他只好自己想办法救自己，可是毕竟是5米深的陷阱，他折腾了一天一夜也没能从陷阱里出来。太阳升起来了，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孔达在陷阱里不禁想起了他临别时母亲的叮嘱，时刻想着父母恩情的人会平安无事的。他向着母亲所在的方向叩头说：恩重如山的母亲呀，儿在这遥远的地方给您叩头了，因为哥哥起了坏心，我现在遇到了麻烦，母亲救我呀。他刚叩完头就刮起了一阵狂风，狂风吹倒了陷阱旁边的一丛竹子， 竹梢正好落到陷阱里，孔达便顺着竹子慢慢地爬到了地面上。他高兴万分，心想：我今天之所以得救，全是因为我记得母亲的恩情。他沿着来时的路又回到了哥哥家里。嫂子见孔达回到家里，又开始对亚亚家嘟囔个不停。亚亚家将妻子叫到一边，小声地安慰妻子说：关于弟弟的事儿，你就别再说了。 明天我把他骗到别的地方，顺了你的心愿就是。然后他又对弟弟说：我昨天因为突然有一件特别紧急的事，所以先回家了。今天一大早我就想去救你，但突然刮起了大风没去成。现在看到你平安回来，我真高兴。第二天早晨，亚亚家对孔达说：弟弟呀，今天我们还要出去找吃的，带上干粮，我们就出发吧。 兄弟俩跋山涉水来到一片茂密的桐油树林，林中有一棵直径约4米粗的大桐油树，在最高的树梢上架着一个很大的鸟窝。亚亚家说：我们上去把鸟蛋掏下来，可是这棵树太高，我们先往树上钉一些楔子，然后踩着这些楔子往上爬。兄弟俩说干就干，不一会儿就钉好了一排楔子。 然后他们小心翼翼地往上爬，爬到鸟窝旁，往里一看，里面有两只很大的鸟蛋。这时，亚亚家想出了一个馊主意，他对孔达说：弟弟，我们如果这样带着两只鸟蛋爬下去很不容易，不如你先在这儿等着，我去找个篮子和一些绳子，你把鸟蛋放在篮子里，用绳子顺到下面去。说着，他就先下了树。

为了断绝弟弟下树的路，亚亚家把刚才钉好的楔子全部拔下来扔掉了。起初，孔达根本没有发觉哥哥的图谋，他照哥哥说的在鸟窝旁等着，等哥哥快到地面的时候，他无意中往下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发现哥哥已经把楔子全拔掉了。他大声朝哥哥喊道：哥哥，你为什么把楔子全拔掉了？你让我怎么下去啊？但哥哥什么也没有说，下到地面就沿着原路回家去了。孔达在树上望着哥哥一步一步远去的背影，不禁放声大哭：哥哥，你怎么把我扔下了？你还记得妈妈曾嘱咐过的话吗？你不心疼我吗？我们兄弟就这样分开了吗？现在我也下不去了，难道你让我在树上饿死，或是掉下去摔死吗？孔达正在树上哭着，突然传来雷鸣般的声响，原来是鸟窝的主人大鸟回来了。大鸟的身体有公牛般大小，有着圆圆的大眼睛、弯弯的嘴巴和铁钩般的利爪。见到孔达，他竟用人的语言说道：你为什么跑到我的窝旁来骚扰我的孩子呢？你不怕我啄死你吗？现在我要把你当作早饭美餐一顿了。看到这只大鸟，孔达非常害怕，硬挺着才没从树上摔下去。他心想，就算现在不掉下去摔死，也会被这只大鸟啄死。他不禁又想起了临别时母亲的嘱咐，便一边给母亲磕头，一边说：母亲啊，儿现在有生命危险，您恩重如山，儿最后一次给您磕头了。大鸟看到孔达的所作所为，心里非常感动，便用温柔的声音对孔达说：可怜的人，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到我的窝边来呢？孔达便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大鸟听了以后非常吃惊：可怜的孩子，照你说的话，你是我的朋友美人鱼的儿子啊。我和你的母亲一样会说人类的语言，很久以前我们就成了好朋友，算你运气好，如果我不知道你的情况，今天你就成了我腹中的美食了。现在你不用担心，我给你一个任务，这两枚蛋就要孵化出来了，小鸟们出世后，我得去给它们觅食，我不在的时候，你就守着鸟窝看护这些孩子吧。但是我的丈夫马上就要回来了，我要跟他商量一下，他有点粗鲁，乍一看到你在我们的窝旁肯定会攻击你的，所以你先到我的翅膀下躲一会儿。孔达刚一躲到大鸟的翅膀下，就听到雄鸟声音洪亮地叫着回来了。他一停稳，就皱起鼻子闻了闻，然后对雌鸟说：夫人，这里怎么会有人的味道呢？好像有人到过我们的窝边，现在我们就把它找出来当作美餐。雌鸟掩饰说：郎君，这么高的大树，人怎么能够爬得上来呢？这个气味肯定是我们窝里就要孵出的蛋发出的，看看我们窝里的小宝贝儿，他们多么可爱啊。是的，多可爱呀。雄鸟也由衷地感到欣慰。接着雌鸟又问：郎君，在这个世界上你最爱谁？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就是你啊，此外还有我们的骨肉，这两个即将出世的小宝贝。是啊，我们的小宝贝这么可爱，不久他们就要破壳而出了，但是他们那么弱小，羽毛也不丰满，他们会面临许多危险的，因此他们需要日夜不停地照料。为了糊口，我们俩得早出晚归，外出觅食，不能守护着他们，把他们留在家里我实在很担心，我们找个人专门守护着他们不好吗？如果能照你说的那样做当然好了，可是到哪儿去找一个能让我们放心的人呢？这你不用担心，你还记得我们的老朋友美人鱼吗？为了照料小宝贝，我把美人鱼的儿子喊来了，你看。说着他把藏在翅膀下的孔达亮了出来。雄鸟问了一下孔达的情况，感到非常满意，从此就让孔达也住在他们的窝里，他们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孔达。孔达每天悉心照料着两枚鸟蛋，不久两个毛茸茸的小宝贝破壳而出了。大鸟夫妇非常感激孔达，也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不久两只小

0: 鸟慢慢长大，羽毛丰满了，翅膀硬了，身体也逐渐变得像父母一样庞大健壮。他们和孔达亲密无间。刚学会飞翔时，他们兴奋不已，从一棵树上跳到另一棵树上。有时他们也让孔达坐在自己的背上，把它驮到地面上去。两只小鸟成年以后，一天，大鸟夫妇对孔达说：孩子，我的两个小宝贝在你的照料下都已成年了，你也完成了任务。按我们鸟类的习性，小鸟长大后，我们就要另外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所以我们和你就要分开了。如果你想在这片林子里开垦一片土地，过你们人类的正常生活，我们会帮助你的。以后到孵卵的季节，我们还会回到这里来的。大鸟夫妇到附近人类居住的村庄，为孔达衔来了稻种和蔬菜种子，在森林里给他开垦了一大块旱地。大鸟夫妇力大过人，他们帮忙拔除杂草和灌木，烧荒播种，还为孔达在大树的枝丫间建了一个栖身之所，又为他弄来人类需要的各种农具、锅碗瓢盆等。一直把孔达的一切都安排妥当以后，才和孔达告别，带着两个儿女另觅栖息之地去了。从此，孔达悠然自得地过着日子，他的庄稼和瓜果蔬菜也获得了丰收。美人鱼的儿子第三集。话说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美人鱼的儿子第四集。打定主意之后，在那些商人朋友的帮助下，孔达进了和父亲关系非常好的一位大臣家里当差。孔达非常珍惜这个机会，他干得很卖力，不久就得到了这位大臣的赏识，把他提升为自己的贴身随从，成为一名得力助手。大臣长期观察孔达的思想行为，感觉他一定不是寻常人家出生的孩子，便询问他的身世。孔达便将自己的身世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这位大臣。大臣听了孔达的话万分惊讶，问：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吗？孔达说：主人，我说的都是真的。为了感念母亲的恩情，我们建造了一座精美的凉亭，还为她塑了像，贵国的商人们都见到了，不信的话您可以去找他们印证。哦，这么说你的话是真的了，因为我们的国王陛下在他还是王子的时候曾经四处巡游。

我听说他曾经遇到过一条会说话的美人鱼。回来后，王子想把那条美人鱼接来，放在吉祥湖里养着，但是那时还是他的父王当政，没有同意他的请求。你说的情况正好和我所了解的相吻合，我要把这一情况禀明国王陛下。但如果这样唐突地直接说，万一陛下不信就麻烦了。我们先看看陛下的态度再做决定。陛下现在后继无嗣，如果国王接受你的话，你以后就是王储了，你飞黄腾达后可别忘了我呀。好吧，主人，您见机行事吧。这位大臣和国王的关系非常好，他学识渊博，特别擅长讲故事，是一个专门为国王讲故事的大臣。一天，大臣又有机会给国王讲故事，他趁机说，陛下，今天臣要给您讲一个特别的故事，它是所有故事中最值得记住的故事，请您一口气把这个故事听完。接着他就把孔达的身世冠以美人鱼的儿子为题开始讲述，他从王子出游讲起，一直到孔达悄悄到自己家当差为止，讲得声情并茂，绘声绘色。一直在听故事的国王被感动得几乎掉下眼泪，说，爱卿，这个故事太精彩了。这时国王想起这个故事跟自己以前的遭遇很相似，于是又对大臣说，爱卿，你讲的这个故事和我从前出游时遇到的美人鱼很相似，我很激动，我希望它就是我的故事，这个故事好像是真的。爱卿，你好像见过这个故事里的当事人，你快把真相说给我听。大臣看时机差不多了，就把孔达正住在自己家里的情况禀明了国王。国王给了这位大臣很多赏赐，然后立刻把孔达召到御殿前。尽管父子俩从未谋面，但毕竟血浓于水，一见到孔达，国王立刻认出这是自己的亲生儿子，父爱之情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国王在众大臣面前询问起孔达的遭遇，孔达如实地一一回答，众大臣听得感动不已，潸然泪下。然后国王立刻召开御前会议说，众爱卿，今天你们也听到了我的离奇的故事，我继位多年，但一直没有后嗣来继承王位，没想到此我就很伤感，现在上天给我送来了亲生儿子，我真是太高兴了，太激动了。现在在众爱卿面前，我宣布我的儿子孔达将是王位继承人，大家说好吗？众大臣一致附和，国王英明，国王英明。孔达却说，父王，你想安慰我，补偿我，我很高兴，可是我年纪尚小，您还是把王位传给我的哥哥亚亚家吧，我只要能随时在父王身边就心满意足了。贡觉德拉听了小儿子的回答非常满意，说，你真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对于曾经虐待你的兄长竟然一点也不怨恨，还为他的前途着想。虽然你的话有一定道理，但作为一国之君，不仅要忠诚正义，还要有一颗善良的心，治理国家责任重大，必须有一定的道德水准。照你刚才所说，你的哥哥因为听了恶婆娘的话，连自己的亲生弟弟都虐待，说明他是一个不忠不义的人，如果把这样的人推上王位，以后只怕会虐待臣民，所以我不会让他当王储，以后我会封他个十亿，现在就让你当王储了，你就别违抗旨意了。随后贡觉德拉又把大儿子亚亚家找来，封他做某个城的十亿，父子三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一天，孔达对国王说，父王，我们因父王的恩情而过上了富贵的生活，现在到了报答母亲养育之恩的时候了，我想把母亲接来，放在吉祥湖里奉养她。国王听了儿子的话，感动地说，你说的很有道理，当年我也曾这样许诺过你们的母亲，但是我没有遵守诺言，现在你这个愿望也让我重新实践诺言，所以现在就隆重地迎接你们的母亲去吧。孔达和哥哥亚亚家带着众多的奴仆前去迎接母亲美人鱼，他们到了当年的出生地，位于河岸边的石洞里呼唤着母亲，母亲，
我们来报答您的养育之恩了，快到我们这里来吧。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却始终不见母亲的身影。原来就在不久前，美人鱼因受不了与儿子们的分离之苦，忧郁而死。兄弟俩迟迟不见母亲的身影，以为母亲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危险，于是他们在石洞附近仔细寻找，最后在从前母亲给他们喂食的水边找到了母亲的遗骸。两位王子禁不住嚎啕大哭，小时候就是在这里，母亲给我们喂食，教我们游泳，和我们嬉戏，给我们讲做人的道理，唱着催眠曲哄我们入睡。唉，母亲的恩情真是说也说不完，我们实践自己的诺言，今天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可是您命不好，想不到儿孙福了，您真是太可怜了。兄弟俩收拾起母亲的遗骸，回到都城，将情况一一禀告父王，请求父王为母亲用纯金塑一座像，并举办7天的收遗骸布施会。国王看到两位王子如此孝顺，自然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他们隆重地安葬了母亲，一直供奉着母亲的塑像。当国王老了的时候，他把王位传给了孔达，孔达成为东当堆国的新主人。因为他的忠诚、正义、善良，东当堆国的臣民们一直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大家好，我叫陆可清，今天我带来的故事《小蚂蚁与大象》。路边一群蚂蚁正在忙碌地运送食物，他们在路上发现了一小撮不知是谁丢掉的大米，想趁着天还没有黑抓紧时间把米粒运回家。这时一只大象从这里经过，看到小蚂蚁一粒米一粒米地往回运，嘲笑说，你们真是一群没用的家伙，搬那么小的米粒还要出动这么多蚂蚁，费那么大的力气，简直是既无用又无脑。他驮着上百斤的东西一走就是几百里，既不需要同伴帮忙，也不需要经常休息。大象把蚂蚁们嘲笑一番，没有走，而是站在那里看热闹。这群小蚂蚁不知疲倦，来来回回搬运跟自己身体差不多一般大的米粒，根本不理会大象的嘲笑。这时一只非常小的蚂蚁看到大象还不走，站在那里用十分悲疑的目光看着自己的伙伴，就走到大象跟前说，大象，你虽然力气大，但让你干这种活你还比不上我们呢。你有长而有力的鼻子，可是米粒袋太小，你的鼻子根本用不上力气。大象听到小蚂蚁的嘲笑，很不服气，决定又向这群小东西展示一下自己的本领，于是说，我的能力和勤劳是被世人公认的，你一只小小的蚂蚁怎么敢小看我？你们既不信，我现在就把这些米粒拾起来，一次都给你们运回去。大象话音刚落，就伸出长长的鼻子在地上找米粒，可是那些米粒太小，它找来找去却一粒也收不起来。这时小蚂蚁对大象说，你不适合干这种工作，还是我们自己运吧，但请你一定记住，光凭力气大不一定什么都能干。谢谢大家。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喜欢听港乐的朋友一定不会错过一档音综，那就是《生生不息港乐季》。湖南卫视的这档音综呢，已经拍了多季了，其中呢，主打怀旧港乐经典的《港乐季》呢，也受到了很多听众的欢迎。在节目当中有很多实力派歌手翻唱了一些经典的港乐，但今天我们就借着这档节目来听听原唱，回味一下原本的味道。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第一首在节目里出现过的经典港乐，就是来自于电影《无间道》的 OST， 原唱呢是梁朝伟和刘德华。《无间道》一袭紧凑的剧情和利索的叙事风格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并推动了警匪片的新浪潮。它不仅讲述了两名卧底人士的故事，还深入讨论了人性的复杂与多样，为警匪片添加了新的维度。在2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获得了包括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编剧、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和最佳剪辑等7项大奖。高田史高西斯将其翻拍为美版的

《无间道风云》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等四个奖项。接下来我们就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欣赏一下由梁朝伟和刘德华演唱的《无间道》。

电影《天若有情》被广泛认为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经典之作，它不仅包含了经典港片所具备的各种优点，还具有属于这部片子自己独特的魅力。它在香港动作电影里以浪漫主义情怀而独树一帜，展现了香港电影的多样性和深度。《天若有情》因其不完美的结局深刻打动了观众，让人们明白了抉择后的悲痛更应该珍惜身边的人，这种情感共鸣是香港电影中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天若有情》能够成为经典的原因之一。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电影的插曲，来自于 Beyond 的《灰色轨迹》。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张国荣演唱的《奔向未来的日子》，这首歌来自于《英雄本色》系列。这个系列电影呢，催生出英雄片这一独特的电影类型，推动了香港警匪片在80年代中后期的新风潮。《英雄本色》续集延续了第一部的经典风格，包括吴镇宇标志性的暴力美学和对兄弟情谊的深刻描绘。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电影《喜剧之王》的 OS。这部电影在艺术形式上其实进行了创新，它打破了传统喜剧的框架，将喜剧与正剧的元素相结合，为香港电影的类型片开辟了新的道路。这部电影进一步确立了周星驰特有的喜剧风格，即在夸张的喜剧表演

接下来我们提到的这部电影是徐克的导演处女作《蝶变》，也是香港电影新浪潮运动中的标志性作品之一。这部电影的出现呢，标志着香港电影从传统武侠片向新派武侠片的转变，开启了新派武侠的先河。《蝶变》中的武侠世界远离城市，充满带有末世感的黑暗气质，用徐克的话说，就是武侠世界可以是灰扑扑的。这样的新风格也必然成为了武侠电影当中的一个风水力。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来自于电影的同名歌曲，由林子祥演唱的《蝶变》。

实香港电影在都市片方面也是佳作频出，瘦身男女在2001年上映的时候取得了4044万港元的高票房，位居当年的香港十大票房榜第二名。这一成绩对于当时不景气的香港电影市场来说显得尤为不易，显示了影片在香港本地的强大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影片在制作上采用了好莱坞特效化妆师史蒂夫的专业技术，为刘德华和郑秀文制作了橡胶胖人模型，效果逼真。这种技术的运用在当时的香港电影中较为少见，展现了电影制作上的创新和专业水准。这部影片也在2002年获得了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提名。加来这首歌确实做得非常的精致，也在这档节目当中出现了很多港乐新人新歌手，也希望这档综艺呢能推动香港音乐再创辉煌。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拜拜。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选取的歌单来自于牛奶咖啡。2004年，牛奶咖啡组合正式成立。2005年，推出了首支单曲，从而正式出道。他们不仅拥有着青春活力的个性，而且他们还具有着充满才华的创作能力。歌曲不仅清新好听，而且呢，歌曲中的意义更是充满了正能量。无论是表达的小抱怨还是小快乐，都能够让人们感受到强烈的共鸣感。他们的健康活力、乐观向上、简单清新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2008年，他们发行的第二张中文专辑《越长大越孤单》，同名主打歌是一首可听性极强的歌曲。他们用始终如一的音乐信念集结了这首感人之作，呈现出了一份完美的成长答卷。越长大越孤单是成长的心情，也因为这种音乐情绪的多变，稀释了成长、孤单和忧伤这样的主题，让原本应该是主角的忧伤基调变得灿烂温暖起来。这大概就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吧。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完美生活》，歌词充满了对生活细节的描绘，表达了对于完美生活这一概念的反思和探索，描述了生活当中的不完美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也强调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完美之处，但正是这些不完美构成了我们独特的个性。这首歌不仅是对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生活的一种哲学思考。它告诉我们，生活中的不完美是正常的，重要的是如何接受并珍惜这些不完美，从而找到属于自己的完美生活。

2012年，牛奶咖啡发行专辑《你不能爱我》，收录了一首表达城市生活中人们对理想和自我的反思与追寻的歌曲《城市天空》，描绘了城市生活的繁忙与压力。歌词当中提到，城市里已看不到完整的天空，每个人都在低着头赶路。通过这些描述，也反映了现代人在追求浮华生活的过程当中，往往忽略了内心的真实感受和理想。借由这首歌，也希望可以提醒和鼓励人们，不要在忙碌的生活中迷失自我，要找回内心的信仰和希望。

2017年牛奶咖啡演唱的《一个人的风景》是电视剧《夏至未至》的插曲。歌曲描述了盛夏幻灭的身影，天空缓慢的浮云，以及一个人飘零在夏季的情感。歌词中透露出对青春、回忆和爱情的深深感慨，表达了对于过往美好时光的怀念，以及对爱情的执着与不舍。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继续来听歌，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牛奶咖啡。明天你好是牛奶咖啡演唱的一首励志的歌曲，曲调柔美，略带感伤，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当中，也是电视剧《加油吧实习生》的插曲。这首歌创作理念时表示说，希望能够鼓励人们对生活充满向往和希望，也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可以把每一天都看成新的，这样生活就会快乐起来。

在2009年的专辑《习惯了寂寞》当中，有一首叫做《两小无猜》的歌，歌词很有意思，描绘了两个孩子纯真的友谊和梦想。歌词中提到，你喜欢弹吉他，我喜欢在你身边画漫画，表达了孩子们天真无邪的情感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轻快的旋律，温馨的歌词，展现了牛奶咖啡独特的音乐风格，很适合在轻松愉快的场合来聆听和播放。

2018年牛奶咖啡发行专辑《勇敢的人会拥有翅膀》，有一首歌叫做《丘比特点赞》，创作灵感来源于对现代社交互动的观察和思考，描述了在社交媒体上与喜欢的人互动时的复杂情感，表达了想要表达爱意却又犹豫不决的心情。

歌曲《岁月季风》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能够带人回往青春过往，感受岁月带来的种种风情。聆听《岁月季风》，仿佛是置身于一段温暖的时光之旅，让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片刻的宁静与慰藉。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牛奶咖啡的代表作。在牛奶咖啡的代表作当中，有一首公益的歌曲叫做《星星》，收录在专辑《时间的光》当中，也是电视剧《旋风少女》的插曲。牛奶咖啡特意创作这首歌，不仅希望呼吁更多的人可以关注自闭孤独症儿童，更是倡导大家参与到身边的公益当中来，对特殊群体给予更多的社会关爱。这首歌加入了悦耳质朴的童声部分，更加凸显了一种贴心温暖的力量。
1: 我们是天

2010年，牛奶咖啡发行专辑《给你点颜色》，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没时间》，反映的正是职场上打拼的年轻人的生活现状。歌曲的灵感来源于一次牛奶咖啡与朋友们随心的谈话，生活中的状态总是忙忙碌碌。整首歌曲由牛奶咖啡创作谱曲，歌曲在揭示没时间这样的酸涩现实的同时，也会带出向往美好生活的期望。这首歌是都市人忙碌步伐背后的真实写照，曲风清新自然，歌曲表达的是要你反思生活的小品，呼吁都市人不要用没时间搪塞自己，鼓励人们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叫做《胜利之光》，这首歌充满了励志和梦想的元素，表达了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和对梦想的追求。歌词中提到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鼓励人们勇敢追求梦想，不要等待。这首歌的编曲和制作都非常的专业，确保了歌曲的音乐质量和表现力。通过牛奶咖啡的精彩演绎，也成功传达了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和对梦想的追求。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胜利之光》送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最近呀，我们读了一个经典的童话故事，今天在这里要分享给各位小朋友。一只正在捉蚊子的小壁虎被蛇咬掉了尾巴，没有尾巴多难看呀，他决定去借一条尾巴。小壁虎向小鱼姐姐、黄牛伯伯、燕子阿姨借尾巴，可大家都说尾巴对自己很重要，不能借给他。难过的小壁虎爬回了家，并且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了妈妈，可壁虎妈妈却让他回头看看。不知道什么时候，小壁虎又长出了一条新的尾巴。相信对于小壁虎借尾巴的故事，大家都不陌生。其实壁虎是为了逃脱天敌的追捕才牺牲尾巴逃跑的，但你知道为什么壁虎能够在短时间之内长出新尾巴吗？今天就让我们去认识一下这位断尾逃生高手壁虎。壁虎是蜥蜴的一种，又叫守宫，原产于南亚、东南亚等热带地区，在咱们国家多见于广东、海南、云南等地，西南地区称它们为四脚蛇、八臂蜥。壁虎的外表看起来就像一个缩小版的鳄鱼，体背腹扁平，身体上呢排列着立鳞或者是游鳞。壁虎是昼伏夜出的动物，白天它们潜伏在壁缝、瓦檐下、橱柜背后等隐蔽的地方，夜间出来活动。尤其是在夏天、秋天的晚上，壁虎经常出现在灯光照射的墙壁上、屋檐下或者是电杆上，捕食蚊蝇、飞蛾和蜘蛛等等，是有益无害的动物。而且在古代它还是一种珍贵的中药哦。根据《本草纲目》第43卷记载，壁虎主治中风瘫痪、手足不举或力竭风痛以及风惊痫、小儿干痢、疗蝎蛰。大文豪苏轼还曾经专门写过一首来赞美壁虎的诗。蝎虎，宋·苏轼。其其有足蛇，默默无角龙，为虎君勿笑，食尽菜尾虫。最令人吃惊的是壁虎有四大绝技，你知道是什么吗？第一个绝技，断尾再生。
壁虎在受到外力牵引或者遇到敌人的时候，尾部肌肉就会强烈的收缩，从而断落，这样它们就会趁机逃跑。在动物学上称这种现象叫自割或自截，因为折断的一段尾巴里有很多神经，它离开身体以后，神经并没有马上失去作用，所以还会继续摆动一段时间，这也引起了吓唬敌人的作用，从而达到自卫的目的。这种出人意料的逃生术是不是很神奇呢？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壁虎的尾巴中含有一种特殊的激素，当壁虎尾巴断了的时候，激素就会自动分泌出来，使尾巴再生。当尾巴长好了之后，激素就会停止分泌。也许小朋友们会感到疑惑，

0: 断尾巴后需要多久才能重新长出来呢？壁虎的尾巴可以无数次重生，只是需要生长周期，一般这个生长周期在10到30天左右。不过壁虎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断尾，因为断尾不仅会使它们失去尾巴上储存的脂肪，也会因此而失去在同类中。
1: FM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宝莲灯。传说有一年，王母娘娘过生日的时候，天上的各路神仙都要去为她祝寿。玉皇大帝的小女儿三圣母和殿前的金童也跟着去参加生日宴会。拜寿期间，三圣母和金童有说有笑，还互相追逐打闹。众神仙看了都纷纷摇头，认为有失体统。不久，这件事传到了玉帝的耳朵里，他非常生气，就把三圣母贬到华山，让他独自居住在莲花峰顶的圣母殿里，又把金童打入凡间，再也不能上天为神。三圣母从天庭来到华山，带来了一件神奇的法宝——宝莲灯。据说这宝莲灯是当年女娲娘娘补天用的五色神火化身而成，有着无穷的法力。只要宝莲灯散发出光芒，任何神仙妖魔都无法对抗，只能望灯而逃。三圣母凭着这盏神灯，为过往的人们消灾除难。华山脚下的老百姓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会去圣母殿求签解忧，圣母殿的名气便越来越大，很多人专程从很远的地方来求签问卜。再说那金童下凡之后，托生在了一个姓刘的人家，取名刘彦昌。刘彦昌从小就聪明过人，长相出众，深得刘家人的喜爱。刘家给他请了专门的老师，每天教他读诗写文。到了刘彦昌20岁的时候，他的学识已远远超出了一般人，尤其是写的一手好文章，父母便让他赴京赶考。刘彦昌路过华山时，听人说西峰顶上的三圣母十分灵验，就想去求一个签，问问此次赶考的前程如何。那天，三圣母正在殿上轻歌曼舞，以打发无聊的时光。突然，他发现一个年轻的书生跨进了庙门，急忙登上莲花宝座，化为一尊塑像。走进大殿的刘彦昌看到三圣母的塑像，美丽、端庄、温柔，一下子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只觉得眼前的塑像似曾相识，好像前世有缘，心想要是能娶她做妻子该多好啊。可惜这只是一尊不会说话的塑像。刘彦昌怀着深深的遗憾，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取出笔墨，在圣母殿的墙壁上题诗一首：华山风景如仙境，人面桃花似相识，寻他只在梦中见，敢问今生可有缘。三圣母默默地看着刘彦昌，心里十分矛盾，眼前这位书生多么英俊潇洒，对我的塑像满怀深情，我又何尝不喜欢他。 可是一个是上界仙女，一个是下界凡人，又怎能缔结姻缘呢？三圣母只能保持沉默。刘彦昌提示完毕，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圣母殿。他没走多远，山中忽然起了大雾，根本看不清前方的道路。三圣母为刘彦昌担心，连忙提着宝莲灯出了门。只见外面一片茫茫大雾，刘彦昌正手脚并用地摸索前行。就在这时，一头猛虎向刘彦昌扑去，三圣母赶紧用神灯一照，猛虎逃走了，浓雾也散了。刘彦昌认出救他的正是美丽的三圣母，非常激动，紧紧拉住三圣母的手不肯放开。三圣母想了想，终于决定不顾天条禁令与刘彦昌结为夫妻。婚后两人生活非常美满。渐渐的，刘彦昌的考期临近，三圣母已有孕在身。上京赶考前，刘彦昌赠给三圣母一块祖传的沉香，说日后生子可以沉香为名。二人十里相送，难舍难分。刘彦昌走后没多久，小沉香就出世了。小沉香长得可爱极了，三圣母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满月这天，三圣母和丫鬟灵芝一起为小沉香办了满月酒，天庭中的一些好姐妹也纷纷前来祝贺。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三圣母的哥哥二郎神知道了这件事儿。他听说妹妹瞒着他私嫁凡人，居然还生下孩子，气得肺都要炸了。二郎神怒气冲冲地来到圣母殿，要捉三圣母上天庭接受惩罚。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地地震，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你出去！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啦！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出门时，我不要穿鞋。在超市里，我要出去。吃午饭时，我的饼干碎了。咋啦？来我们家玩？不行，你不能当公主。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跳芭蕾舞，太疼太太痒了。回家路上，我又大喊，我脚疼。妈妈说：“
1: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0: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可是我走太。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夹克味太浓了。晚上我滚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哭。妈妈问：“
2: 谁想听个故事？”

0: 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1: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0: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他亲了亲我说，
2: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0: 第二天，
3: 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4: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5: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当中呢，贤成想和大家聊聊一位喜剧大师。提到喜剧大师，不知道大家会想到哪位演员呢？其实一说起留着两撇小胡子、戴着小礼帽的滑稽男人，我们立即会想到的是卓别林，而不是他的本名夏洛尔。没错，在观看系列喜剧的时候呢，我们时常会因为演员表演的深入人心而忘记角色的名字。而下面这位长着大大的眼睛，穿着一身英伦西装，举手投足之间都透露出呆傻的憨豆先生，却以角色的身份成为了全球观众心中的喜剧明星。憨豆先生的扮演者罗温·艾金已经70多岁的高龄了，让我带领大家一起回顾一下他的喜剧人生。1955年1月6号，罗温·艾金森出生于英国英格兰，父亲经营着农场与公司，物质的富足为他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然而呢，年幼的罗温性格内向，还伴有口吃问题。在学校里，他因口吃而在表达时经常遭遇阻碍，与同学交流时交际下会涨红了脸。但这份经历日后却成为他喜剧表演的独特素材，那些因为口吃纠结产生的停顿呢，经艺术加工在舞台上化为制造喜剧效果的独特节奏。学生时代的罗温展现出卓越的学术天赋。1976年，罗温出演滑稽短剧《七个小福》，迈出了走向大众视野的第一步。尽管当时他或许只是剧中不起眼的角色，但凭借对喜剧节奏的独特把握，吸引了业内人士的目光。1979年，他登上了英国知名喜剧节目《非九点新闻》。在节目当中，他凭借一系列精彩小品，将各种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无论是古板守旧的老学究，还是滑稽可笑的街头混混，他都能精准地拿捏角色的特点。尤其是那些荒诞幽默的小人物，经他演绎栩栩如生，令观众捧腹大笑的同时，记住了这位表演风格独特的演员，也为憨豆先生的诞生埋下了伏笔。1990年堪称喜剧界的里程碑之年，憨豆先生电视剧在英国独立电视台首播，憨豆先生这一经典形象也横空出世。90年代，这部剧很快火遍全球，被出口到超过145个国家和地区，以及50多条国际航线。豆瓣评分9.6分，超过80%的观众打出了满分的成绩。温罗·艾金森以其极少的台词和丰富独特的肢体语言，赋予了憨豆先生鲜活的生命力。憨豆先生仿佛是从生活琐碎中提炼出的幽默精灵，其行为既荒诞又不禁饱含对生活细致入微的洞察。在憨豆先生第一季第一集，憨豆先生去教堂做礼拜的场景令人捧腹，阳光透过教堂彩色玻璃洒下，众人庄严肃穆，憨豆先生却身着略显滑稽的棕色外套，头发凌乱，手中还藏着玩具熊。牧师诵读经文时，他好奇的目光开始游离，随后呢，偷偷给玩具熊戴帽子，摆弄起胳膊，佯装做礼拜。他一边偷瞄旁人，一边效仿牧师的语气念念有词，那皎洁又天真的模样将其幼稚展现得淋漓尽致。他每个小动作，如眼角余光偷瞄他人的眼神，摆弄玩具熊时认真又荒诞的神情，都精准戳中笑点。这一场景看似简单，实则源于罗温对生活的深刻观察，将人们在严肃场合中因为无聊产生的小差池

0: 以夸张有趣的方式呈现，让观众在欢笑中找到共鸣。 1997年，憨豆先生从电视迈向大荧幕， 电影《憨豆先生的大灾难》上映，开启了一场全球瞩目的喜剧冒险。 2007年，憨豆的《黄金周》上映， 憨豆先生开启了充满意外与欢乐的法国之旅。 可以说罗恩·艾金森凭借憨豆先生这一角色斩获了无数荣誉。 1995年荣获了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最佳轻型娱乐表演奖， 这是对他喜剧表演卓越成就的高度认可。 他还多次获得了国际艾美奖提名，成为英国文化输出的主要名片，跨越语言与文化障碍，深受全球观众的喜爱。在生活当中，罗恩·艾金森还是汽车爱好者，对高性能的汽车情有独钟。他享受驾驶带来的速度与激情，这与舞台上憨豆先生行驶迟缓、状态百出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展现出他生活丰富的多样性。 如今虽然罗恩·艾金森已步入暮年，但憨豆先生的形象永远鲜活地留存于观众心中。他曾坦言自己年老后呢将不再饰演憨豆先生，因为不想让观众看到衰老的憨豆。他以憨豆先生为全球观众带来无数的欢乐，成为喜剧史上不朽的丰碑。其表演风格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喜剧演员，让人们领悟到喜剧不仅是简单的搞笑，更是对生活细致观察与独特演绎。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跟大家聊到了喜剧大师憨豆先生以及他的作品啊，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永远离不开喜剧，生活永远需要欢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聊那些中国喜剧人们为大家呈现的优质情景喜剧。有人说啊，这些剧都是笑中带泪，大笑之后有无限回味的经典好剧和他们的音乐。 我们说到的第一部剧是来自于大鹏的《屌丝男士》，这部剧应该是国内短剧的开创者。《屌丝男士》不仅仅是喜剧，每一个小人物在搞笑的同时呢，又有着深层次的悲剧色彩。太宰治为自己精妙的伪装逗得别人捧腹大笑而骄傲。《屌丝男士》可能也是这样，这些社畜在社会底部努力的攀爬着，没有大大的房子，没有昂贵的车子，遇见喜欢的人连玫瑰 都送不出去，只能傻呵呵地面对生活，看似什么都不在乎，其实内心的悲哀无法言说。这首烂情歌唱着社畜的无奈，无奈之下又是不甘。大鹏为屌丝发声，可是像导演大鹏这样的屌丝逆袭太少了，生活永远难搞，好像成为了常态。但即使是岁月不放过我们，也要大声地笑出来。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我爱我家一直被当作是内地情景喜剧的天花板，我爱我家也被称为真实的90年代中产家庭的百科全书。无论是服装造型、家居摆设、交通工具、工作单位、消费水平，都是真实匹配的，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存在于生活当中。某些夸大也是为了展示某种特性，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存在于生活当中饱满的人。而其中这首插曲《会飞的心》告诉大家，我们懂得家这个字眼太重了，它不是一个孤单的房子那么简单，是爱，爱就是家。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聊聊那些经典的喜剧作品和他们的音乐。这是形成自己小时候最喜欢的一部情景喜剧《武林外传》，这是江湖之外的江湖，是编剧解构的江湖。在这个被解构的江湖当中，生活着一群曾经颠沛流离的人，剧情每一集又不是单纯的搞笑，都会展示一个人生道理，可能是友情、爱情，或者是人生。这可能是本剧这么多年以来依旧经久不衰的原因。在欢笑中回味，在回味中感悟，人生已经太难了，何不快乐一点，就像这首歌，轻快的曲风道不尽人生的酸甜苦辣，然后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又太不容易，但是你的生活还是要继续，无论多大，再回头看一遍，依然有不一样的感悟。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好像一打开电视就会有电视台在播放《家有儿女》，妈妈的苏颖、刘梅女士，神仙老爸夏东海，家里的熊孩子夏雪、夏雨、刘星。每当阳光男孩、阳光女孩的前奏响起，夏家的故事就开始了。这首歌应该有最早的说唱，就算没有刻意记过，也总能哼两句。那句让我们自己创造也许会更好，唱出了多少孩子的心声。孩子们所谓的叛逆，父母们说不出口的无奈，在轻松的气氛当中让人们反思，孩子要长大，家长也是要成长的。

将来这首影视歌曲来自于《爱情公寓》，那句最好的朋友在身边，喜欢的人在对面，成为多少人向往的生活。后来《爱情公寓》也完结了，大家都长大了，每个假期追《爱情公寓》的孩子们也长大了。吕子乔大半夜跑了八条街给每家买猪蹄，却发现每家说的是梦话。曾小贤大胆地说出刘亦菲是他的老婆，张伟有了自己的大力，展博和婉瑜又相遇了，大家都在变好，我们的青春也要结束了，但永远记得那个花瓣飞过来的地方。

翠花剩酸菜，这句台词来自于东北一家人的故事，浓郁的地方气息扑面而来，普遍的东北女性称呼翠花，东北的特色代表美食酸菜，以及东北人的豪爽，在一句话中全部概括，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热词。就像片头曲《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中唱的，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分钟，却把东北人和东北生活展现得淋漓尽致，即便不了解东北生活的外地人也会感到无比亲切。在90年代的大背景下，下岗转型等社会问题在这个家庭的小生活里也有很强的印记，想起东北那家人就会向往那种热气腾腾的生活。

0: 瓜上酸菜。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3: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聊聊那些经典的喜剧作品和他们的音乐。将来这部剧我非常喜欢《编辑室的故事》。这部剧共设置了六个主要角色，每个角色都真实善良，但又毛病不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心思，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呢，都是正义无畏的。家暴、性别歧视、外貌歧视、代沟等如今仍然存在的社会问题，在这部剧中通过戏虐反讽的形式完美地展现出来，一些观点在现在仍然给人以感悟。无论什么时代，这些社会问题总是编着法的相通，他们认识生活中的假丑恶，却仍然保持着真善美。就像歌里唱的，投入的爱一次忘了自己，伸出你的手别有顾虑。他唱的是人间大爱，善意的针砭时弊，不贩卖焦虑，而是告诉我们看透生活的本质，依然热爱生活。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下电视剧里的插曲《投入的爱一次》。

0: 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郑秀文。1999年，郑秀文发行专辑《我应该得到》，收录了一首由潘协庆填词作曲的歌，叫做《初见》，讲述了主人公在思念中挣扎的情感历程。歌中的主人公期待明天，然而明天似乎遥不可及，只有无尽的思念陪伴他度过漫长的夜晚。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表达了主人公的渴望和挣扎，让人对爱情的界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所以这是一首关于爱的边界，关乎寻找和坚守的

在郑秀文1999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林夕填词的歌曲叫做《唉声叹气》，这是一首情歌，从歌词里可以看出讲述的是比较贴近生活的内容，没有轰轰烈烈，有的只是心中生活中分分离离的悲伤，让人听了之后很容易产生共情感，心中的悲伤在翻涌与平息的反复交替之后，最终也只能够唉声叹气。

在郑秀文的《舍不得你》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孤男寡女》。歌曲是由为天王郭富城写过不少好歌的谭国正来进行创作。这一次他为郑秀文带来了两首见面礼，一首就是《孤男寡女》，还有一首叫做《奢侈》，分别是由黄伟文和林夕填词，一样的精彩。在孤男寡女当中，两个郑秀文交织在一起，一个疑惑，一个劝慰，编排上也有一些实界的影子在里面，虽然没有那么露骨，但也不妨碍将它搬上舞台。这是一张很好听的专辑，郑秀文找准了自己的定位和方向，歌曲也都很符合她的形象与感觉。这个时候的郑秀文朝气蓬勃，曲风多样，虽然不至于每一首歌都演绎得尽善尽美，但是对歌曲的整体把握却都是很到位的。

2003年，郑秀文首发了《如果我们不再见》这首歌，这也是当时电影《夏日摸摸茶》的插曲，描述了一段感情的结束，表达了对过去的眷恋和对未来的期待。歌曲在发行时获得了广泛的关注，还在后续的演唱会上多次演唱，进一步巩固了这首歌在郑秀文作品当中的重要位置。许多乐评人也对这首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他唱出了一种哀而不伤的情愫，适合在离别的时候聆听。

0: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本期歌单选自郑秀文。郑秀文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插曲》。这首歌的歌词表达了郑秀文在歌坛和娱乐圈的一些心声，尤其是对狗仔文化对他造成的一些伤害的反思。他特意请词人英奎为他写这首歌，希望通过歌词传达自己的体验和感受，也反映了歌手内心的挣扎和无奈。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还在文化和社会层面上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这首歌被视为郑秀文对狗仔文化和媒体过度关注的回应。他在演唱会上透露，希望通过这首歌让大众理解他背后的故事和感受。

2001年郑秀文发行专辑《温柔》，林夕填词了一首歌叫做《交换温柔》，歌词表达的是生生的情感和对爱情的执着，也表达了主人公对爱情的珍惜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这首歌在2002年获得了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2002年上半年30首金曲奖。

最后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理想对象》，这是一首充满情感和哲理的流行歌曲，收录在他的专辑《Feel So Good》当中。创作背景反映了歌手对理想爱情的追求和对现实情感的思考。许多歌迷表示，郑秀文的清亮声线与歌曲的 pop 流行曲风非常的契合，歌词中的理想对象也让人想起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同时也感慨幸福的不容易。这首歌不仅表达了爱情的甜蜜与痛苦，还反映了现代人在追求理想对象过程当中的复杂心理。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理想对象》来自郑秀文，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球

0: 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近几年国产的电视剧不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是呈一个井喷的态势啊。今天就跟大家来一起回顾一下2024年最精彩的十部华语剧。我有一种强烈的观感，这两年的国产电视剧真的是比国产电影的质量要高上不少。比如说2024年的《繁花》和《我的阿勒泰》，还有2023年的《狂飙》《漫长的季节》那样的经典电视剧，在华语电影示威的时代，庆幸还有国产剧不断的产出高质量作品。第一部剧《繁花》，豆瓣评分 8.7 分，有人说呢，这是王家卫下凡拯救国产电视剧，蛮惊喜的。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的众生相刻画得非常好，看的时候呢，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无限希望、人人都有空间施展拳脚的年代。这部年代剧也因为剧情需要，在里面收录了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其中的一首，由歌手曾比特再次演绎的《再回首》。

将来跟大家推荐的2024年好剧就是《山花烂漫时》，以张桂梅老师为原型的电视剧。本以为是严肃的题材，没想到是女性热血的群像，笑点与泪点并存。而且呢，这部剧真的是沉下来用心拍用心演，这样的作品一定能打动人心。很多年轻人也把这部剧介绍给了自己的妈妈、自己的老师。宋佳的演技不错，看完了之后就会明白读书这件事儿真的很重要。

接下来这部剧《我的阿勒泰》，有观众看完评论说呢，我好像潮湿的腐木晒到了太阳，好明媚，好治愈，看着好想流泪。这部剧是李娟同名散文书改编，虽为迷你剧，却有电影般的质感，清新治愈质朴，又不乏幽默。几位主演的演技呢也非常自然，仿佛就是当地人一样。看完之后非常想去阿勒泰旅游，新疆阿勒泰文旅应该借此剧大做推广，助力这个旅游业的发展。

将来这部剧呢是一部年代剧，问苍茫以主席的个人视角去展现党的发展历程还是很有教育意义的。主席在这个时候呢是追随者探索者，一路践行直到成为开拓者。剧情当中有一个细节也特别打动人，剧情当中有一个情节也特别的打动人。1927年板仓一别，毛主席与杨开慧再也没有见过。半个多世纪以后，工人们重铸主席在板仓的老宅，推开墙发现一封封信填满了墙缝。主席直到去世都未曾见过这些信，每一封信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新城。将来这部剧我觉得是2024年年代剧的遗珠了，天行健，这么好的剧竟然没有任何前期的宣发，以至于热度并不高。它将清末革命寻宝武侠融合起来，当然还是很有想象力的，剧情紧凑，故事能自圆其说，演员的演技也不错，服化道上乘绝对是难得的好剧。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一起来听台湾玉女歌手陈明真的音乐代表作。陈明真自出道以来给观众的印象最多的就是感性的一面，无论是做音乐或者是拍戏，表露出来的纯真和感性都是不可替代的。90年代以一曲《变心的翅膀》让无数人记住了这个甜美的声音。陈明真以其多才多艺和深情演唱著称，他的音乐作品常常触及人心，展现了他在情感表达上的深度和广度。1990年他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变心的翅膀》，同名主打歌便一经推出赢得了广大歌迷的喜欢。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风格，以及动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让他迅速走红。《变心的翅膀》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

第一张专辑获得成功之后，陈明征陆续推出了多张个人专辑。1992年，陈明征发行专辑《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同名主打歌表达了寻找理想伴侣的渴望，歌词中也反复提到“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配得上我明明白白的青春”，表达了寻找一个能够理解和陪伴自己的人的愿望。歌曲发行之后广受欢迎，成为了陈明征的代表作之一。在1992年发行之后，在台湾和华语地区都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并且在多个音乐榜单上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爱一个人等于爱上孤独》，表达了对爱人的深深在乎和关注，害怕错过对方的每一个眼神和心情变化。歌曲通过这些细腻的情感描绘，传达了爱一个人就意味着接受孤独和痛苦，但即便如此，他仍然觉得幸福，愿意为了爱情付出一切。这首歌展现了陈明真出色的演唱技巧，还通过深刻的歌词触动了许多听众的内心，反映了人们在爱情当中的复杂情感，包括渴望、痛苦、无助和牺牲，使得这首歌曲在情感层面上具有强烈的共鸣。

在1991年发行的专辑《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当中，同名主打歌粤语版是由刘晓慧演唱的《初恋情人》。这是一首有着节奏感的爱情歌曲，诉说着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歌曲推出之后，背后还有一个感人的小故事。一位大陆歌迷将这首歌送给他喜欢的女孩子，最终两人也因为这首歌而走到了一起。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本期歌单选自陈明真。1994年陈明真发行专辑《情债》，同名主打歌是一首深情而感人的歌曲，讲述了两个人在感情当中互相牵扯纠葛的故事，表达了主人公对爱情的依赖、无奈和感慨。歌曲中陈明真用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对爱情的深深依赖和心中的不明白，他渴望得到安定和关怀，但是面对爱人的离开和无奈，深深地感到了悲哀和寂寞。有人说这首歌是写给曾经的恋人的，也有人认为它表达了陈明真对爱情的独特见解。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

0: 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1: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3: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4: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7: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

0: 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1: 15-57，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0: 15-57，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2: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4: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到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形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3: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5: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3: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4: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3: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6: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 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8: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7: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0: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9: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11: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12: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11: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13: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1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2: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15: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6: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15: 五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6: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15: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16: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15: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16: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15: 今年五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16: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6: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2: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6: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2: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

0: 开塔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三成，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两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5日，星期六，农历6月12。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吴敬主持。吴敬与李晓妍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深化对接合作进行会商交流。周旭慰问滁州学院人工智能学院智慧星光暑期社会实践支教团师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3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和省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听取全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五个年活动进展等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吴敬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和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有序推进老旧小区、城中村等更新改造，持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培育壮大心智生产力。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议指出，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举一反三，深入排查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区，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要统筹做好防汛救灾和地质灾害防范，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灾害监测预警，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群众身边水底保护治理行动方案，攻坚突出问题，坚持源头治污，提升监管效能，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要坚持创新立势不动摇，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以创新思维打好创新之问，奋力打造双圈科创联动之城。会议指出，集中整治越往后越不能松劲，越要抓深抓实，提高质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提高站位、压实责任，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推动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等集中整治取得明显成效。会议强调，开展五个年活动是苦练内功、因地制宜、实干实效的务实举措，要持续抓好五个年活动实施方案落实，坚持问题导向，加大工作力度，加强协同联动，强化品牌建设，全力推动活动走深走实，真正把五个年活动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月23日，市委书记吴敬与安徽交控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李晓妍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深化对接合作进行会商交流。市领导龚直平、马友山等参加。吴敬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李晓妍一行来滁表示欢迎，对安徽交控集团长期以来给予滁州发展，尤其是交通建设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希望双方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深化交通基础设施、开放式交旅融合服务区、高端服务业等领域合作，谋生谋实一批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的优质项目，推动双方互利合作更加可靠、更可持续。滁州将提升服务水平，强化要素保障，努力实现政企优势互补、共赢发展。李晓妍感谢滁州对安徽交控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表示，集团将充分发挥交通强省建设主力军作用，持续加大在滁投资布局力度，全力以赴推动既有项目提速提效，积极主动参与地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运维，为滁州高质量发展助力赋能。本台记者孔德新报道。 7月22日，滁州学院校党委书记周旭在党委常委、副校长曾宪功等陪同下，前往广德市四山街道白桥村看望慰问人工智能学院智慧星光暑期社会实践支教团师生，与师生共同参观瞻仰英烈山纪念馆，祭奠为预警机事业发展而牺牲的40名英烈。在白桥村村委会，周旭详细了解课程设置、活动安排及后勤保障等环节，现场观摩了支教团开设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与大学生志愿者与当地小朋友亲切互动，向当地儿童赠送了文具礼包，对同学们发挥人工智能专业优势、扎根农村基层开展社会实践给予充分肯定。周旭还与师生瞻仰了英烈山纪念馆，认真聆听了为我国预警机事业发展做出牺牲和奉献的英烈事迹。英烈山上，周旭仔细整理花篮绶带，代表学校党委向英雄敬献花篮，带领师生向英烈致哀。据了解，滁州学院智慧星光支教团是以人工智能学院学生为主体组建的支教队伍，他们希望用 AI 弥补数字鸿沟，照亮乡村孩子成长之路。多年来，一批批学生扎根乡村锻炼成长。南桥台毛婷婷、王丽报道。近日 AI 时代可信身份认证安全底座建设座谈会在南桥区顺利召开，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志明、武警少将、原武警水电部队副主任李永胜、中国安全产业协会数字安全技术与服务分会理事长黄毅、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彦勇、滁州市与南桥区相关单位负责人、投资机构及企业代表嘉宾等参加。李永胜致开幕词指出，可信身份认证是数字世界的信任根基，也是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战略要地。面对新形势与新挑战，应当坚持自主可控、筑牢技术硬底座，构建一体防护、织密防御软体系，推动规则先行、夯实制度机制，共同肩负起实现身份可信、保障数据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使命。郑志明、黄毅及盛典科技首席技术官赵国栋受邀做主题演讲，宣讲内容立足领域前沿，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价值，为滁州推进可信身份认证安全底座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演讲结束后，与会嘉宾共同见证了中国安全产业协会数字安全技术与服务分会副理事长单位申请仪式。随后，第三代居民身份证引入静脉多模态生物识别技术可行性研究报告正式发布。该报告为新型可信身份认证技术应用提供了重要研究支撑，将进一步推动静脉生物识别等先进技术融入民生身份认证体系。与会嘉宾还围绕技术应用、产业培育等议题开展了交流研讨。盛典科技联席总裁钱浩明做总结发言，表示未来将以滁州产业基地为重要支点，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耕核心领域，为滁州打造长三角数字安全产业高地贡献更多力量。天长台刘青青报道，7月23日安徽省总工会挽工之约职业女性大讲堂天长站专题宣讲暨巾帼技能导师聘任仪式在天长举行。本次活动以传承大国工匠制、奋起巾帼实干潮为主题，邀请大国工匠董会开展宣讲，并举行巾帼技能导师聘任仪式，董会被正式聘为天长市巾帼技能导师。在主体宣讲环节，董慧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了自己扎根一线攻坚克难的真实经历。这位安徽叉车集团数控车工特级技师、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曾获中华技能大奖等多项国家级荣誉，并于2025年被授予大国工匠人才称号。他从生产一线的细微处入手，分享了一个个化难题为成果的攻关故事，生动诠释了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用实干业绩证明了平凡岗位也能成就不凡。宣讲结束后，董慧还与在场的企业代表和女职工代表进行了互动交流，围绕技能提升、职业发展等话题答疑解惑，同时走进生产车间与一线工人面对面交流，解答技术问题，分享实操经验。本次活动旨在弘扬工匠精神，赋能巾帼成长，激励广大职业女性立足岗位、精益求精，为滁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巾帼力量。凤阳台徐艺新、胡松报道。今年以来，凤阳县深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积极开展垃圾分类科普活动，让绿色低碳环保的理念深入人心，打造更加整洁、舒适、美好的生活环境。 前不久，在位于凤阳县府城镇东华社区的凤阳县垃圾分类宣教中心，部分社区居民代表受邀走进这里，现场进行学习观摩。通过沉浸式参观、互动体验、科普讲解，居民们近距离了解垃圾分类处置流程、资源再生利用等知识，切实增强了环保意识和分类自觉，为社区常态化推进垃圾分类、引领全民低碳新风尚打下坚实基础。截至目前，凤阳县已建成垃圾分类投放设施1200多套，实现了新老城区101个小区撤桶并点全覆盖。今年通过多层次全覆盖的垃圾分类科普活动持续开展，群众知晓率从35%提升到80%，参与率从25%提升到56%，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了85%以上，引导居民从根源上养成良好习惯，真正让生活垃圾变废为宝。接下来，凤阳县将紧盯民生需求，不断完善工作机制，提升治理效能，持续深化垃圾分类宣传引导和实践推广，让绿色低碳理念渗透居民生活，为建设生态宜居、文明和谐的大美凤阳注入强劲绿色动能。两岸台李明、江帅报道。为深入落实科学教育加法部署要求，持续丰富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补齐课外科学教育短板，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近日，莱安县科技馆暑期科普小课堂第三期课程如期开讲，近50名青少年沉浸式参与趣味实验、互动体验、手工创作，在轻松愉悦的实践氛围中解锁科学奥秘，启迪创新思维。本次科普讲堂聚焦经典物理知识，以伯努利原理为核心教学主题，授课老师创新科普宣讲方式，摒弃枯燥理论灌输，采用图文演示、案例讲解、情景互动相结合的模式，结合喷雾器工作原理、飞机机翼飞行特性等生活常见实例，将抽象难懂的物理原理转化为直观易懂、贴近生活的科普知识点。授课过程深入浅出，生动鲜活，有效降低了青少年理解门槛，让深奥的科学技术变得可看可懂可感。课堂上，同学们全程专注投入，认真听讲，主动思考，积极参与问答互动，在双向交流启发思考中吸收新知，积累学识，实现科学知识入脑入心。本次暑期科普讲堂是莱安县科技馆深耕科学技术、做实双减科普赋能、做好科学教育加法的深度实践活动，以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科普模式，有效拓宽了青少年科学视野，锻炼了动手实践能力，进一步点燃少年儿童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浓厚热情。下一步，莱安县科技馆将持续盘活科普阵地资源，常态化开展暑期科普系列活动，围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多元主题，推出更多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精品科普课程，持续打造青少年家门口的科学探索大本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多云，南风二级，今天最高气温35度，预计明天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2: 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跳芭蕾舞，晒一天的太阳啦！”回家路上，我又大喊：“我脚疼。”妈妈说：“
3: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2: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可是我都太烫啦，洗澡水太凉啦，我身上太湿啦，夹克味太浓啦，晚上我滚来滚去，我不睡。
4: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晴朗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5: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 溪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下。

0: 日肾上腺素。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5: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6: 七驸马。

从前有一位国王，因感到自己年纪越来越大，就把王位传给了小儿子，自己则进了佛堂，整日念经守戒。可是国人却议论纷纷，我们的新国王还太年轻，总有一天老国王会杀了他，重新执掌王位。新国王根本就没有反抗的能力，他怎么才能度过这个劫难呢？这些议论传到了新国王的耳朵里，他心想，国人的这些议论可能是真的，父王只是假意把王位传给我，所以我应该去探究一下父王究竟在干什么。于是他来到老国王的佛堂外面，只听国王在祷告，愿吾儿健康，愿他成为一位英明的国王，愿他成为一名威严的国王，愿他能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新国王听了以后非常感动，我怀疑父王真是大错而特错了。于是他来到父王面前叩下头去，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老国王安慰了一番，但是新国王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不应该再做国王了。在取得父王的同意后，他便离开了自己的国家。王子微服出游，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一天，他来到某国的都城，住在城边一位老婆婆的家里。这位老婆婆是专门为国王的小女儿制作花串的，她每天把鲜花串在一起，然后到皇宫献给国王的女儿。一天，王子问老婆婆，婆婆，您的女主人是国王的哪个女儿呀？老婆婆回答说，孩子，我的女主人是国王7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貌若天仙。

现在还未出嫁呢。他那些姐姐们都找了门当户对的王公大臣嫁出去了，只有这个小公主不稀罕王公贵族，还待在闺中呢。有一天，王子在献给公主的花串中夹了一封信，公主一看到这封信，就立刻喜欢上了这位小伙子，决定和他结为夫妻。可他的姐姐们不同意，可七公主很有主见，最终还是和这位微服出游的王子成亲了。一天，国王想试试这七个驸马的本事，就给了他们每人1000元钱，让他们去买马。在买来马的7天之内，要举行赛马会。七个驸马一起来到城外的养马场买马，其他驸马一来到养马场，就抢着选那些膘肥体壮的马，而这个平民打扮的驸马却在考虑该选什么样的马。正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从一个角落里跑出一匹又瘦又丑的马，对他说：我遇到麻烦了，我偷吃了天神花园里的草，天神用箭射伤了我的腿，但是几天后我的腿就会好的，伤好后我还要到他的花园里吃草。七驸马心想，这匹马能到天神的花园里吃草一定不简单，只有买这匹马我才能赢。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匹看上去又瘦又丑的马。回到皇宫，人们都嘲笑他，姐姐们也取笑小公主。小公主却说：姐姐们，男人都有独特眼光的，女人不要掺和男人的事儿，随他们去吧。七驸马给这匹瘦马疗伤，喂他上等的饲料，7天以后，他恢复了一匹宝马良驹的本来面目。赛马会开始了，最后七驸马的那匹瘦马获得了胜利，国人都称赞小驸马，国王也很高兴。六个姐姐却不服气，认为这匹瘦马不过是侥幸获胜罢了，不能以一次定胜负。于是国王又下令七位驸马带上自己的生活必需品，乘同一艘船去做生意。船行至半路，七驸马说：就把我放在这里吧，你们回来的时候叫上我。于是七驸马上了岸，晚上露宿在一棵参天大树下，只听树上的鸟儿在互相打听今天吃了什么食物。其中一个鸟儿不无自豪地说：我吃了一粒红宝石。他悄悄记下了鸟儿的话。第二天早晨，鸟儿们都飞出去觅食了，七驸马趁这个机会在大树下烧了许多稻草。晚上鸟儿们回来休息的时候，那些吃了红宝石、蓝宝石、钻石的鸟儿都将粪便排下来掉到稻草灰里。一只见识多广的鸟儿看到后告诫其他鸟儿们：你们是在做蠢事，以后你们在方便的时候要先往下看，你们排下去的这些金银宝石都被一个人收走了，以后你们再也吃不到了。从此以后，鸟儿们方便的时候都有先往下看的习惯。七驸马收好了这些金银宝石，等其他驸马来接他，那些驸马却都无功而返。回到皇宫，七驸马把这些财宝献给了国王，国王自然又是龙颜大悦。但六个姐姐依然不服输，向国王建议说：考验男人的本领要以3次为准。于是国王下令说：这次每人各乘一艘船出海，每艘船拨给一定数量的银子。于是七驸马又出发了。七驸马到了一个港口时，见有人正要杀一条蛇，便说：朋友，你别杀它了，我给你500两银子。于是那人放了蛇，蛇被放出不久便变作一位少女。少女举着一棵百宝树来向七驸马谢恩道：我本是龙王的女儿，征得父王允许来到人间，如果不是被您相救，我早就没命了，请您收下这棵百宝树，权且表达我的一点谢意。七驸马收下了百宝树，去找姐夫们，得知他们到了一个发生叛乱的国家，被乱党扣押了起来。七驸马平定了叛乱，救出了姐夫们，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他将百宝树献给了国王，这次国王更加满意了，便将王位传给了七驸马。

0: 起，我的弟弟是个小宝宝，他不会刷牙，也不会擦鼻涕，他还很会制造垃圾，常常乱丢食物。他喜欢对人吐舌头，很没有礼貌。他每次都玩得全身脏兮兮的，他只会说不和叫爸爸。他每天很早起床，还总是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7: 我选择雅绅装饰，
8: 我家就是雅
7: 绅
8: 装的，非常靠谱。
9: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1: 大家好，我叫魏楚俊，我来自紫薇小学。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叶公好龙。叶公子高喜欢龙，他的衣带钩上、喝酒用的酒器上都刻着龙的图案，甚至连他自己的居室里雕龙装饰的也是龙。一时间，大家都知道有个叶公十分喜欢龙，对龙非常崇拜。他不仅喜欢龙，还喜欢各种龙的图案。他这爱龙的习惯，就连天上的真龙都知道了。天上的龙觉得此事非常稀奇，每个人见了龙都会害怕，怎么会有人热衷于喜欢龙呢？于是龙就想见见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么喜欢自己的同族，便从天上下来，直接到了叶公的家。叶公的家根本装不下他的身子，于是他把龙头直接搭在窗台上往里面探望。叶公正坐在屋子里，这时他一看是真龙，吓得六神无主，转身就跑，魂好像都已经飞了。他一直想找地方能够躲起来， 却根本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由此看来，叶公他实际上不是喜欢真的龙，他喜欢的只不过是那些像龙的东西，而不是龙。谢谢大家。

0: 叔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啊、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5: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瑶。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认识一种和树枝长得一模一样的昆虫，它就是竹节虫。小朋友们有没有听过竹节虫的故事呢？这种昆虫的外形真的特别有特点，因为形似竹节，所以呢被很多人称为竹节虫，它的学名叫甘修。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多少和它有关的知识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吧。竹节虫的身体比较粗大，虫体很长，外形酷似树枝，属于中型或大型昆虫，也是一种无脊椎动物。在我国广西发现的一种竹节虫被评定为世界上最长的昆虫，它的长度达到 62.4 厘米，有成年人的手臂那么长。竹节虫主要分布在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它的种类很多，目前在全球约有2200种。它是植食性昆虫，最喜欢吃植物的叶子，所以一般被认为是害虫。其实说竹节虫像树枝，并不是指它的形状哦。接下来

让我们从几个方面了解一下竹节虫变身树枝的伪装大法。竹节虫的体色多为绿色或褐色，与它所栖息生活环境中的植物颜色相似。另外，竹节虫在白天和黑夜的体色不同，温度、光线等环境因素也可以使它的体色发生变化，帮助它和周围的植物融为一体。竹节虫的外形很有特点，它的身体上有着竹节似的横节，脚和触角的形态也很像小树枝。一些种类的竹节虫身上甚至还有小刺或霉菌状的斑点，这也让它们和树枝看上去更加相似了。竹节虫是个动静皆宜的伪装大师，它不仅能从外形上模仿树枝，还会运用动作使自己的表现更加逼真。当它爬到植物上时，会和植物的叶子一起随风摆动，让自身体型和植物的枝条形状相吻合。正是这些伪装大法帮助竹节虫躲避天敌的攻击，顺利生存了下来。竹节虫之所以会长成现在的样子，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哦。其实这位伪装大师除了形似竹节外，还有很多特别的技能。当受到攻击时，竹节虫会发出一种刺鼻的气味来防御敌害，保护自己。遇到危急情况的时候，稚虫的足会自行脱落以求脱身，而断了的足则会在一段时间后重新长出来。一些有翅膀的竹节虫还有一种御敌的特异功能，闪色法。当它受到威胁时，会突然张开色彩亮丽的翅膀，闪动的彩光会迷惑敌人，为它争取逃生的时间。竹节虫还擅长装死，如果落到了地上，它就会一动不动，仿佛一根掉落的树枝，不让自己被其他动物发现。原来在竹节虫的身上有这么多有趣的知识，让我们一起通过一首儿歌总结竹节虫的特点吧。身体细又长，喜欢住树上，伪装本领强，遇敌也不慌。小朋友们，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你们对这位伪装大师有更多的了解了吗？

0: 妈，我真的很生气，我很容易生气。不管是我的玩具散架了，还是弟弟动我心爱的玩具，我都会很生气。我会愤怒地扔玩具，气愤地用玩具打弟弟。每次我生气了，妈妈就会没收我的玩具，告诉我生气的时候要说出来。妈妈还给我准备了一张笑脸图，只要我每次生气了能说出来，就可以在圈圈上画一个笑脸。如果画满了，就可以实现我一个小愿望，比如披萨晚餐，但是扔玩具或者用玩具打弟弟，玩具就会被没收起来，还要坐在令人反省的椅子上。妈妈把笑脸图挂在墙上，时刻提醒着我。这一天，弟弟又在玩我最喜欢的玩具。小朋友们，猜猜我最后能吃到披萨晚餐吗？
1: 叮，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想走路的树。茂茂是一棵枝叶茂盛的树，在森林里长了许多许多年了。有一天，茂茂请求伐木工人说：你能把我锯下来吗？我想做一棵自由自在到处走动的树，就像住在树底下的小野兔。伐木工人说：也许吧，不过要等林场批准了才行。在等待林场批准的这段日子里，茂茂做好了远行的准备。他让住在树枝上的小鸟搬了家，还向朋友们打听下山的路。小野兔说：也许你会后悔的，因为你没有脚，只能顺着山里的小溪流往山下漂流。终于等到伐木工人拿着锯子走进他的那一天，他对小野兔说：我的树墩有20圈年轮，足够给你做桌子了，留给你，希望你爱护它。按照事先打算的那样，伐木工人把茂茂拖进了山上的小溪流。茂茂顺着水流到了许多地方，看见了许多景物。我觉得我像兔子一样快活了，茂茂对自己说。有一天，他到了山下的林场，这里堆着一些被锯成片的木料，木料上贴着这样的标签：松木、杉木、柞木等等。啊，我和你们一样变得光秃秃了吗？茂茂问那些堆得整整齐齐的木料。
3: 是的，你没有一片叶子了，
2: 木料回答他。你还要被锯成木片，贴上标签，然后被做成各种各样的东西。木料们都有些担心地说。可是茂茂一点也没有难过，他对木料们说：作为一棵树，我们的生命已经结束了，但是作为木头，我们的生命才刚刚开始呀。茂茂用这句话安慰着自己，也安慰着木料们。伐木工人开始锯树了，他一眼就认出了茂茂。哦，这就是那棵长得很直的想走路的树。在把茂茂锯成木片以后，这位细心的伐木工人在他身上贴了这样一个标签：一棵想走路的树。一位出色的木匠看到了这个标签，马上决定用它做一辆木车。这是一辆多么好的木车呀！笔直的车把，圆圆的车轮，厚厚的车身。哦，它像野兔一样灵活地奔跑起来。木车奔跑的时候也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但是它从来没有散架过。有一天，它跑累了，在一棵茂盛的树底下休息。一只野兔也跑来休息。野兔说：这棵树真好啊，我曾经也住在这样一棵大树底下，它是一棵想走路的树。
3: 哦，那棵树就是我。我曾经给了小野兔一个树墩，那是一个有20圈年轮的树墩。木车说。野兔转过身来看这辆木车，他找不到茂茂当年一丝一毫的影子了。木车显得有些旧，轮子上还有些泥。不过最后野兔还是笑着说，我替你高兴，我会告诉树墩关于你的故事。木车也高兴起来，快乐地滚动着车轮上路了。他会永远记得自己曾经是一棵想走路的树。以上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选》王一梅作品集，感谢收听。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4: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5: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
6: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7: 一只眼、两只眼和三只眼。从前村里有个妇人，她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叫一只眼，因为她只有一只眼睛长在前额中央。二女儿呢叫两只眼，她跟正常人一样有两只眼睛。最小的三女儿叫三只眼，因为她有第三只眼睛，第三只眼睛也长在前额中央。两只眼跟别人的长相没什么两样，所以她母亲和两个姐妹都嫉妒她的美丽，她们只给她穿最破旧的衣服，只让她吃别人吃剩的东西。每天早上，这个可怜的女孩就得到羊圈里去，把羊赶到山坡上。